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新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要进入到红灯唱的环节了。当然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哈，这个年轮演唱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阔天空。当然我们年轮演唱会也是吸引了很多各行各业喜欢唱歌的朋友加入到我们成为领唱员。
5: 对，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也想跟着大家现场领着大家一起来唱歌的话呢，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报名，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了。
6: 对，是的，下一场年轮演唱会已经是第11场了啊，我们将会在马鞍山跟大家见面啊，所以马鞍山的听众朋友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那记好了，年轮演唱会呢，我们也是期待着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那当然了，这个我们每天的红灯唱呢，也是等你来开唱。
5: 对，我们红灯唱呢，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练习的舞台哈、啊，
6: 练习
5: 就是大家可以
6: 练习
5: 在底下好好唱啊，唱完了之后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报名当我们的领唱员。
6: 对对，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真的很可以啊，有很多特别爱唱歌的。你看，经常有些听众给我私下留言说，特别喜欢红灯唱，就觉得在一起唱歌很放松，但是呢，就觉得很佩服，比如说蓝天啊、King 啊，每天会发语音的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
5: 对，包括以前的曾许诺、啊、等等，都是我们这个红灯唱
6: 啊 ，Vivian 呐、啊，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5: 唱完之后，大家收获了一波的粉丝哈、
6: 啊。对，是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哈、啊，就是更多的朋友爱唱歌的你呢，也大胆的唱出来啊，就是把你的歌声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展示。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此时此刻上班路上变成一个移动 KTV， 咱们接下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真的唱了100遍、1000遍也不腻、有些歌我们的节目真是每天都有人点，
5: 比如说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6: 是上周就有朋友提前预约了这首歌，那周一早间我们就送给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唱。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唱这首歌，来自小霞，这也是黄绮珊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向云端》。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很放松。
1: 对，我听到这首歌会有一种特别神秘啊的感觉。
0: 我就想找个地方放空一切，看着远山的景，喝着手里的茶或者是咖啡。
1: 那近处呢？
0: 近处就不管了，自己一个人独处一下吧，放空一下也挺好。
1: 我也可以 陪你一起去。
0: 那我感觉我还在工作，我感觉我要做节目了。
1: 向云端送给大家。

0: 还有，
1: 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翻车。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1: 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0: 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
1: 很难过，听到这首歌，选择与我们蜕变。
0: 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
1: 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
0: 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好听哦，
1: 送给大家这首《
0: 周一早间》，我觉得也需要这种放松自在的状态啊。接下来这是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谁曾想这首歌都已经是2008年的时候作品了？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来吧，一起唱。没有

在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来自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吴芳芳特别点播，他说可以点播一首《叶子》吗？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在秋天看到秋风扫落叶的景色，就会想到这首歌曲。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叶子》。

0: 自己看。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第二轮嘻哈搜获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的牛乳牛奶水乳两件套啊，包含了水200毫升，乳液100毫升，今天福利价到手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9: 说到这款娇韵诗的牛奶水乳两件套啊，这个水呢是非常清透的牛奶质地哈，带着一点点淡淡的植物香，上脸之后轻轻拍一下，吸收速度很快，而且呢不会有那种黏糊糊粘头发的感觉哈，就用完之后呢，你会感觉整个脸一下子缓解了很多，不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了
10: 啊。当然了，这个乳液也是顺滑和奶霜质地啊，推开就像融化的牛奶，丝滑好吸收。涂完呢脸是哑光的那种柔润感，也不会有油光啊。脸颊呢用过之后也不会觉得很干很紧。
9: 是的，用法非常简单，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哈，先拍水打底，然后呢再涂乳液保湿就可以了。坚持使用下来，你的肤色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均匀和透亮。
10: 对，今天299，到手两件娇韵诗正装哈，一套呢可以用上3-4个月。那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
9: 当然我们的双十一满赠活动已经开始了哈，单笔订单呢实付满1000元赠送呢这个格米的保温杯500毫升一个哈，同时呢满1500元赠送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罐，如果是满2000元赠送谢成员1288型的谢卡一张，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10: 对，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双双就说了，今天的歌曲我都很喜欢啊，每一首都好听，但是呢都不敢来唱。他说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听众唱呢？当然有，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啊。首先来听听 Vivian 的歌声。

0: 谢谢蓝天。
1: 啊，每次听到蓝天唱歌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他可以多唱一会儿。
0: 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2: 七罗天风雷凛

0: 神啊，你在哪儿呢？神啊，我害怕。
1: 哇，谢谢 King 的这首《向云端》哈、啊，看到我们粉丝三群的雅雅小南国，他说配个图向云端，
2: 特别美
1: 哇，每张图都很漂亮哈、啊，有这个云雾缭绕的山巅，还有晨起雾绕的这个撒鱼的湖面图片，还有一棵独树的图哈、啊，也是在湖面上啊，真的非常的漂亮。
2: 也是感谢大家用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美好的事物，还有就是会听好听的歌的耳朵呢，也跟我们每天点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啊！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吧。

0: 好，一首 Sweet Love 送给大家，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可以继续来晒早餐。
1: 是，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广东地区的肥胖率会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啊？那专家表示，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粤菜的饮食风格它清淡少油。说到代表，那一定是什么白切鸡啊？
0: 没错，说到这个白切鸡的庆祝工艺几乎呢不用额外放油，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鸡肉本身的营养和那种鲜嫩的口感。
1: 对，它的做法就是把水烧到一个微微沸腾状态啊，把鸡放进去浸，反复提拉，让整只鸡呢受热均匀，捞出来马上过冰水，肉质就会非常的紧实弹牙。
0: 对，当然想要吃的更健康啊，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吃的时候呢可以把鸡皮给去掉这个也少蘸酱料。那去皮的白切鸡呢，它高蛋白、脂肪和热量呢都会下降不少。
1: 哎，蘸料也是可以改良的比如说用姜末、生抽啊、香醋加一点小米辣，代替油很重的那种姜葱油，清爽而且还解腻，再搭配一份白灼的青菜，再来半碗杂粮饭，妥妥就成了一顿均衡的减脂餐了。
0: 当然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这个白切鸡切开之后呢还有血丝，说明加热时间不够这个温度或者不够，那细菌没有办法完全的消灭，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庆祝的时间。
1: 是，不止白切鸡你看粤菜里有不少的一些菜式微微调整就很适合控卡饮食，比如说像清蒸鱼，你只用葱姜去腥，少量的热油鸡香，还有什么上汤时蔬，熬好的汤底之后把这个浮油撇干净，再下蔬菜，保留它的鲜味，减少油脂的摄入。
0: 所以说健康的饮食不是节食，而是选对烹饪方式，清淡烹饪照样吃的有滋有味，不发胖。
1: 继续来听时时刻刻。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2: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3: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2: 八块。
3: 八块，多大一瓶呢？
2: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8: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啊，有些地方呢还没去过，就已经在你的电影收藏夹里出现了无数次。它是傲慢与偏见里让人心动的庄园，是唐顿庄园里非常精致考究的生活，当然也是哈利波特让人念念不忘的古老回廊。
4: 嗯，没错，今天的秋天哈，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画面呢，其实哈，你会发现如果有黄金的树，还有泛红的藤蔓以及晨雾的装点之后呢，就更美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旅行目的地英国，一个适合穿上风衣，带上相机，把假期过成电影的地方啊。
5: 对，说到秋天的英国啊，是全世界哈迷向往的时候了。这个季节风景有了颜色，古建筑有了氛围，就连一顿热气腾腾的饭都让人期待了有一个去的理由啊。
4: 嗯，没错，那十月的下旬到十一月期间哈，机票呢也是全年的最低谷。好一点，从上海出发呢，这个大概也就2000不到哈，就能够捡漏到英国了。
5: 是的，秋天的英国仿佛就走进了现实版的傲慢与偏见啊。拜伯里，英国人曾经把这里的风景印进到护照里哈，你也可以把它收进人生最喜欢的秋天。
4: 是的，阿灵顿排屋沿溪而立哈，这个蜂蜜色石墙遇上了金黄的树叶，连岁月呢都有了温暖的颜色，包括水边的落叶，窗前长着的花。住在这里的人呢，推开窗的一刹那，仿佛就有一种跨越山海寻找日常的感觉。
5: 嗯，还有这个库姆堡村，一个让斯皮尔伯格哈非常喜欢选中的村庄，秋天呢，他会在这里呢，就像拍电影一样。这个曾经电影《战马》啊，《星辰》都在这里取景啊。镜头离开以后呢，石桥啊，包括溪流和蜂蜜色的这个老屋，仍是在原地，把故事继续过成日子。
4: 对，因为这个地方的秋色哈，它从林间呢是慢慢的落下来的，落在屋顶旁、桥洞旁，整座村庄呢就像一封泛黄，但是呢没有褪色的情书一般。站在桥头望过去，忽然懂得，电影为什么需要这样去处理，喜欢在这个地方拍摄啊。光是一个远景就足以让人相信归来与团圆。
5: 是的，达西呢把告白留在了这里，那秋天也把浪漫的铺满了湖岸啊。这个电影2005版的《傲慢与偏见》呢，那场雨中求婚就发生在英国的斯

0: 霍海德的阿波罗神庙。
1: 嗯，没错，荧幕上欲言又止的爱意哈，终于有了可以抵达的地方。到了秋天，金黄与暖红啊围住湖水，神庙呢藏在树影的深处，倒影呢就像一封迟迟舍不得合上的情书一般。
0: 是的，走到石柱旁呢，熟悉的台词仿佛又响了一遍啊，连风都让人想多听一会儿。喜欢一部电影的后景，就是多年以后呢，你仍愿意为其中的一个场景去远行。
1: 对，当然，哎呀，这个霍格木茨啊，这个他的来信可以继续等，但是属于你的魔法秋天就该来到了。别忘了来这里看一看这个约克肉铺街的木构老屋哈，还有呢就是魔杖商店与魔药主题的店铺了。
0: 对，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依然可以为了一根魔杖认真挑选，为一块奇怪的招牌去停留，把这个秋天就留在那个始终相信魔法的小孩的心里。
1: 当然，秋天的爱丁堡哈，连重逢呢都像是跨越了几个世纪。皇家一英里旁的贝克豪斯港也是电影哈这个古战场传奇当中杰米印刷铺的外景取景地啊，那场久别后的相见哈，也是让普通的石阶在这里有了格外的心颤的意义了。
0: 对，从这个城堡延伸向王宫的街道上，灰色天光贴着石墙，秋风穿过窄巷，老城的每一道的褶皱都像藏着往事一样。
1: 嗯，没错哈。那在这里呢，阴天也是氛围，旧石墙也懂得深情，曾经隔着屏幕为别人重逢而心动哈，如今你可以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等待故事的发生。
0: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季节的英国有哪些好看的地方。

0: 好，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分享的是英国，秋天的英国就找到了现实版的万物生灵啊。彼得兔的作者这个碧翠斯波特呢，曾经在这个温德米尔湖的西岸度过假期，从此他就与湖区呢结下了非常深厚的缘分啊。
1: 是特别到了秋天啊，这个金黄的树林呢沿着湖岸铺开，那远山呢披着薄雾哈，小船划过水面，像替旧绘本这样的翻开的页面一样哈，非常的美。
0: 对，原来长大以后啊，你发现童话依然是可以抵达的，把这个秋天就可以留给这个温德米尔，让现实有一次被想象温柔照亮的机会啊。
1: 对，被称作英国这个蓝湖泊皇后的一个德文特湖哈，在秋天呢倒影都像是戴着皇冠一般，那山坡上哈，金黄色与铜褐色啊，这样的一路呢垂到了水边，风停的时候，远山和树林在湖中呢重新排列，仿佛大自然舍不得只美一次一般哈。
0: 对，站在这里你才懂，有些风景啊会让人主动收起声音，给这个德文特湖呢一点安静啊，它呢会还你一个不舍得眨眼的秋天啊。
1: 嗯，没错哈，那像这个格拉斯米尔湖，一次能让浪漫主义诗人安下心来的地方，也值得这个安放你的秋天哈。
0: 这里的美哈，就有一种留人的本事，就看着看着你就开始想象，哎，住在这附近的日子，清晨看雾，午后看光，傍晚等山色，这样一点点暗下去的这种状态啊。
1: 对，奔赴远方的人呢，也会偶尔哈、被一个地方唤醒停留的愿望。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格拉斯米尔的秋天哈，有一种让舍不得走的温柔成为了一种理由。
0: 嗯，当然，想被世界温柔抱住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哪里去？这个巴特米尔湖群山在湖岸围出了一道非常宽厚的臂弯，秋天呢这个山坡染成了铜褐色，几株金黄的树木把湖边点亮，就连倒影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啊。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湖畔的海斯塔克斯山哈，它也是英国徒步作家这个温莱特特别偏爱的一座山峰，看遍山路的人也会为一处风景反复心动。
0: 对，而秋天的美食也是适合在走累的时候慢慢享用，这里的秋天还带着奶油红茶还有烤苹果的那种香气啊。
1: 对，当然这个温热的司康哈，抹上奶油果酱配一杯红茶，当然晚餐的时候呢你可以点一份酥皮金黄的牛肉派啊，或者呢是淋着这个蛋黄酱的苹果酥粒哈，还有一些这个烤布丁收尾，哇，真的是一顿完美的晚餐啊。
0: 对，一天下来好像感觉生活都充满了惊喜啊。不过要说英国秋天最特色的还是生蚝、羊腿、牛肉，尤其是生蚝，这个时候很肥美啊，还会有生蚝节，从海边肥美的生蚝再到街头暖心的热乎的甜品，哇，真的很舒坦啊。
1: 对，这个秋天呢值得为英国认真的安排一次旅行哈。你向往的电影场景啊，或者是一些田园生活、英伦的浪漫啊，这个季节你都可以跟他们相遇。
0: 所以说趁树林正染金，庄园秋色正浓，把总有一天就换成这个秋天吧。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执笔惠山河》送给大家。

花袖上落，你从我笔下的小镇走过，我为你留下了两行石墨，如今自己早已斑驳。夜半伫立楼台观星河，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女神，我喜欢你，
2: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1: 哦，好吧，我懂了。
2: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1: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2: 不是。
3: 可惜不是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接下来也分享一个超级提气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就大家昨天都看网球比赛了。昨天刚刚结束的这个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这个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这个郑钦文呢，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哈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8: 对，我觉得能战胜小米辣真的太不容易了哈，这个成绩哈也是历史性的突破。就是我昨天也看了这场比赛，然后呢就也被郑钦文现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圈粉了哈。
9: 是，
8: 就感觉网球这项运动呢，它真的是又飒又很解压。
9: 对，很多网友都说了，哇，我们要打网球了，真的很飒啊。
8: 其实网球呢不只是一个专业赛事哈，它也是一项特别适合普通人的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哈。你如果坚持打一打，对身体的益处特别的多。
9: 对，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打网球需要不断的跑动啊，急停还有变向挥拍，全程动态不间断啊，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的心肺耐力，改善体能，告别久坐带来的疲惫感。
8: 对，而且它能呢全方位锻炼这个身体的肌肉哈，包括像这个击球的发力，还有

0: 蹲地跑动也会充分的调动我们的手臂、肩背、腿部一些核心的力量。如果你长期坚持下来的话，能够增强我们肌肉的力量，改善我们的体态，这个是比单一的运动锻炼更加的均匀啊。
1: 对，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身体协调性还有反应力。打球的时候嘛，你看需要快速的判断球路啊，瞬间的调整步伐还有姿势，非常锻炼专注力啊，身体的灵敏度。日常久坐、反应迟钝的一些上班族的朋友非常适合尝试一下。
0: 嗯，不过也提醒大家，网球运动呢，它的爆发力强，跑动幅度比较大，安全第一，这个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哈。
1: 对，
0: 很多人呢打球特别容易拉伤，像什么关节啊，很多时候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热身一定要做好。
1: 对，
0: 特别是这个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
1: 要充分热身嘛，活动你的手腕啊、手肘啊、什么肩膀啊、腰胯、脚踝，激发这个激活身体状态啊，避免打网球的时候呢，避免什么出现网球肘啊、扭伤这样的一个常见的运动损伤。运动过程当中及时的补水，量力而行，不要突然的高强度发力啊。
0: 对，当然运动结束之后呢，也不要立刻的这个坐下休息哈，及时的做好全身的拉伸，放松肌肉，缓解酸痛，预防劳损。同时呢，这个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疼痛不适，一定要立刻停止哈，必须及时就医。
1: 对，专业的赛场呢有拼搏热血哈，日常的运动呢也有健康自在。也再次的恭喜郑钦文刷新历史，为国争光啊！也希望大家闲暇之余也可以多多的运动起来，用健康的方式拥抱活力满满的生活。
0: 嗯，是的，我们把接下来这首《逐梦》送给大家哈，每个有梦想的人都值得骄傲。

0: 多的细刺已经扎进眼部的组织深处，这些细刺带着倒钩，结构呢就很像那种小鱼钩，一旦进到眼睛，越揉反而扎得越深了。
1: 对，那医生呢是赶紧通过手术哈，从他眼睛内部呢取出了100多根植物的细刺。那医生判断呢，这些刺哈就是秋季随风吹散的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前毛。
0: 对，秋天哈有几类人群要格外注意，像骑自行车、电动车通勤的朋友，还有去郊外露营的游玩的人，都属于高发人群。
1: 如果眼睛呢这个不小心哈吹进了异物，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揉眼睛，也不要自己用什么工具去挑出异物哈，你可以轻轻的眨眼，依靠眼泪尝试呢把异物冲刷出来。
0: 对，也可以用干净的温水或者用生理盐水哈轻柔我们冲洗眼睛，要是冲洗之后刺痛跟异物感依旧在，一定要尽快前往眼科就诊。
1: 嗯，是的，那大风天气哈，如果户外出行尽量呢佩戴防风眼镜或者是护目镜，如果是户外作业的话，像一些这个园艺劳作的朋友哈，一定要做好这个眼睛的保护工作。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5星好评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周一一切顺利。
1: 嗯，我们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1: 拜拜。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两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不补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两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两支装刚好加进清单。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

0: 后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欢迎下大家在9:04的时候来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是周一了，全新的一周开始，而且本周是满满的工作日啊！你有很多的工作量，也同样在本周要消耗掉。其实有些事情不必反复琢磨，有些烦恼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面对不如意，试着调整心态，不被无关紧要的纷扰困住，也不因为琐事过度内耗，你心放宽了，才有更多的空间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都希望大家轻松自在地过每一天。先开场听到林忆莲，这首歌名字叫做《我坐在这里》。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坐在这里》。欢迎大家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节目的名称就是这样子，很开心，就希望大家能够一路绿灯。这个开车的状态也是如此，其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子。江苏有个女子就看病就建议找没人的地方笑一笑，这是这个主任给她的一些建议啊。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大笑能够调节下丘脑，然后包括垂体啊、肾上腺素内分泌啊，降低压力激素皮质水平，促进内啡肽分泌，促进了副交感神经张力回收等等。那根本落脚点仍然是肝气舒畅，所以才会要提醒大家，大笑其实是适度的，你发自内心的喜悦抒发，不是要求你哈哈大笑狂笑，也不能硬逼自己假笑治疗啊。所以你会看一些平台上的一些段子，医生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药效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开心起来，而且你真正的是发自肺腑的一些愉快啊，没有太多的事情会让大家一直焦虑，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八小时以外，包括几公里以外的事情，那个多少是由你提前焦虑，而且提前焦虑也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来看看有些地方实在太美啦。10月9号的时候，黑龙江漠河就迎来了今年入秋过后的第一场降雪，空中俯瞰这座城市笼罩在白雪皑皑的雪幕之中。那么另外最近的新疆沙雅县470万这个原始的胡杨林也是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的金色胡杨林错落挺立，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所以说金色胡杨和碧水蓝天同框也是美呆喽。王力宏新作以及稍后商场你的名字。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3: 难道你心疼我？
2: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6: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6: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6: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6: 好，欢迎一下大家回来了。村里呢有一个模特队，然后这个模特队呢是在重庆丰都南木村，年龄呢大概是在80岁左右。这个老年模特队最近出圈了，老人们都挎起了手工的编织包，开启了直播镜头，每卖出一个包都会有一个代言费，所以每逢重大节日啊村里办活动集会啊，老人们都会登台表演。谁敢想呢，85岁我在村里当模特，所以模特的队员他们自己也说，哇，真的是越走越开心啊。所以给这些这个80多岁的，平均年龄在80多岁的这个模特队的爷爷奶奶们点赞啊，超赞。就是每个年龄段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再来看一下，假期结束过后跟刚刚开始假期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种累不一定全是生理上的，很多时候都是心理的状态在起作用。你看国庆小长假已经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已经缓过来了吧？因为假期一方面是让开心的事情，但开心的事情要结束了，人本能就会抗拒，那么这种抗拒表现出来就是累，没精神，不想上班。另外一方面呢，平时几点起床，几点通勤，几点干活，它都有固定的节奏，假期把节奏打乱了，再切回到工作状态，心理和身体它其实都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导致疲累。那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把作息时间往这个正常的方向调，每天呢比前一天晚上提前半小时左右，逐步恢复到晚上11点前入睡，别急着上高强度的健身，先散步慢走，给身体一个缓冲期。饮食上呢也要给肠胃放个假，减少油腻，让脾胃运化起来。还可以参照坐飞机倒时差的办法，不管前一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早上固定时间起床，帮身体把生物钟重新的定起来，多晒太阳，尤其是上午的自然光，让身体接受到白天的信号，让现有的作息规律和周围环境的规律尽可能的对得上，这样身体才可以更快的回到正轨哦。所以我们才说人真的需要一场旷世长久的长假。来自于张杰的歌。
7: 近一点，再看近一点，昨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杰。别再劝别人 emo， 想开一点了。就是听完你的安慰，我真的难受多了。比如说亲友陷入困境，情绪困境啊，很多人说你想开一点嘛，这类劝慰呢往往适得其反。那专家介绍呢，从特别理智的层面去安慰他，你应该怎么去做呢？你要想开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处在情绪困扰之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你可以去问一问他，最近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会让你感觉好一点点，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他所真正需要的

0: 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的。就是很多的时候你陪着他，或者是你什么都不说就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就哎，你想开一点嘛，你不要这么想嘛，你怎样怎样，所以下次别人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告诉你，因为你总是接不住哈。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我为什么不太愿意跟你讲话了，因为你接不住我的真诚。就是我有的时候只是想倾诉，我说给你听就好了，而且你不要指导我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内的炎症可能会增加，所以这与皮肤老化密切相关。抗阻训练呢，可以显著降低这些循环当中的炎症因子，所以会减缓皮肤的衰老程度。另外呢，抗阻训练还能够增强皮肤的真皮细胞，所以这种机制是什么呢？支撑皮肤结构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比如说形体塑造、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等等，减脂增肌塑形，让形体更健康。还有就是皮肤改善，运动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有助于缓解粉刺痤疮等等，也注意提升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还有就是气质提升，运动可以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阳光，更加富有朝气，也可以提升形象气质。所以我们不得不说，亚洲人还真的非常非常的抗老呢。来自于豆芽鱼，想和你慢慢走。
1: 别想怀疑，触摸空气，我们像风一样轻盈，潜伏海里，和你一起探寻黑镜中秘密。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睡好啊？因为大家其实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你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难睡觉？然后睡不好的时候，就体重就会变多，因为他的新陈代谢慢了嘛。所以怎么办呢？因为激素失调，睡眠不足会让人抑制食欲的受体素减少，促进食欲的饥饿素增加，对于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增加了20%到30%，还有就是代谢下降，因为肾睡眠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连续两周每天少睡1.5小时，脂肪代谢速度可能会下降55%，那么胰岛素敏感性也会降低，脂肪呢就更加容易堆积了，还有一些行为改变，比如说疲劳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更想吃一些高糖高脂的安慰食品，还有一些就是你会发现自控能力也会很弱，那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肥胖和睡眠会形成恶性循环，肥胖和比较容易患睡眠呼吸暂停，夜间缺氧又加重了代谢紊乱和睡眠化的片段，所以你会发现60%的人存在睡眠质量问题，那么要想控制体重，每天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同样很关键。王志亮、梁文音这首歌名字叫满满。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9:45，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00到11:00，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下一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推荐，就是广东人呢，他为什么那么偏瘦呢？来看一下，因为他们的一些吃法，就是他们的一些食材，比如说，粤菜大多都是那种低脂低热量，白切鸡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那这道菜呢，它选用的是什么呢？浸煮的工艺，全程呢不额外的添加油，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肉的营养和口感。那么具体做法就是水烧到微沸过后呢，将鸡浸入，然后反复的拉扯，使它的外热呢是非常的内外受均匀，捞出来过后呢立刻过冰，让肉质呢紧实。现在呢不少广东人还摸索出更加健康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去掉鸡皮少蘸料，因为去鸡皮过后的这个白切鸡呢，它会更加的高蛋白，脂肪和热量呢也会进一步的降低了。然后蘸料呢也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些减脂的，比如说用酱末啊、生抽啊、香醋啊、小米辣呀，替代这种高油高盐的葱姜油，然后清爽比较解腻，再搭配一份白灼的菜心啊、芥蓝和生菜，再加上半碗的杂粮米饭呢，就是一顿非常营养均衡的减脂餐了。那如果鸡肉带点点血丝，说明它的烹饪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低，而且不够长，难以彻底的杀死体中的致病菌，所以建议延长浸煮的一些时间。那除了白切鸡呢，我们依托粤菜的比如说比较清鲜淡的特色，很多菜式简单调整就可以适度的去搭配这种减脂的一些需求。然后像清蒸鱼啊，用姜丝啊、葱段去腥，鱼煮熟了过后呢，再加一点点少许的油来激香提味一下。上汤的时蔬用鸡，比如说瑶柱啊、火腿啊，熬到汤底，撇掉里面的浮油，再加入一点点蔬菜煮熟了，哇，就很美味啦。马上我们听到张韶涵这首歌，名字叫《天边》。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天边》。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下一趴我们说，为什么就是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人吃播这么受欢迎，而且有这么多的观看量跟这个粉丝量啊？因为就是咀嚼声，它总是能够吸引到不少人，比如说吸面条啊、咬薯片呐、喝饮料的这种咕咚声呢，会让人听了了解，然后哎又非常的助眠。心理学当中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镜像神经元，就是听到咀嚼声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在吃，获得那种替代性的满足感。再有就是自发性的这种反应，因为你重复轻柔的声音能够带来头皮的发麻、电量窜过的这种愉悦感，同时呢也可以关闭大脑当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那个部分，所以它可能与然后多巴胺呐、这种有关，而且对声音敏感的来说呢，更加容易被治愈。再来看看定期存钱的习惯呢，它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然后保持定期的储蓄和按时的还款等等，这种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包括整体的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而且不仅这个样子呢，就是无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和低，还有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够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这就意味着，即便你在高支出时期坚持这种小额储蓄，也能够带来心理的获益。所以说，定期存款呢，能够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的满意度。那么这种财务安全感呢，是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方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的作用会更大，所以真的建议大家要对钱有概念，而且这种存储有概念。我们来听到赞明佑的歌叫《爱的自由》，是有稍后豆芽鱼叫《反正我也没什么关系》。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hnn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不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11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

0: 我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大家在10:05的时候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然后在今天版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盘点地球上10个极限地区最孤独的岛屿居然不在太平洋。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今天，足迹几乎踏遍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也把视角开拓到了太阳系许多地方。最后呢，发现整个太阳系中只有地球最适合人类生存。然而在地球上依然有许多人类很难涉足的一些极端的地区，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帮大家盘点一下地球上的一些极端区域啊。首先，最炎热的地区，伊朗的卢特沙漠。其实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撒哈拉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然而人们在利比亚的阿基基叶沙漠曾经记录到高达57.8摄氏度的最高纪录，但是依然不是最热的地方。现在用卫星记录到的最高的温度是由伊朗卢特沙漠创下的71摄氏度的可怕纪录。然后在空中观测这片沙漠大约只有480平方公里，地面发黑是因为这里是被大量的黑色的火山熔岩覆盖，然后黑色的沙漠吸收了大量的热量，使这里成了人类的禁区。那第二个地方呢，是最干旱的地区，南极的干谷。那南极的干谷呢，是地球上最荒凉和炎热的这个寒凉的地区之一，同时呢，这里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是没有降过水。由于狂风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阻力，致使空气当中形成的水汽很快就会被大风刮走，以至于连地面上都没有办法覆盖冰雪，所以干谷地区也南极大陆唯一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跟各位来说到的都是比较冷知识啊。这趴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陈妍希，高清晨，叫做《我还是藏不住还爱你》。

然后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妍希、高清晨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还是藏不住爱你》，继续回来了。然后在今天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来盘点到的是地球上十个极限地区最孤独的岛屿，居然不在太平洋。第一呢，最炎热的地区是在伊朗的卢特沙漠，最干旱的地区呢是南极的干谷。那第三个是人类居住的最寒之地，俄罗斯的奥伊米亚康。然后俄罗斯的奥伊米亚康是人类居住的最寒冷的地区，因为这里的常住人口差不多只有500人左右。那么在冬季的昼夜平均气温呢是低于零下45摄氏度的，而这里呢也曾经创下过零下71摄氏度的最低纪录，被称之为叫做北半球的寒极。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寒潮的地区是哥伦比亚，很多人认为印度的奇拉彭奇是地球上最潮湿的最湿润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平均降水量达到11米。然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才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方，因为这里一年之中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平均降水量超过了12米。这里属于热带雨林地区，当然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产业。再有呢就是落差最高的瀑布委内瑞拉天使瀑布，然后这个瀑布呢是在委内瑞拉的东南部的卡罗尼河的三角洲，有世界上落差最大的一个瀑布叫安赫尔瀑布，整个丘伦河水是从山顶上直落悬崖的底部，它的声音呢是非常的震耳欲聋的，然后落差1000米的场面非常的壮观，被当地的印第安人称之为叫做天使瀑布。那继续回来咯，在10:12的时候我们继续用好音乐陪伴。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带大家来盘点到的是地球的十个极限，最孤独的岛屿居然不是太平洋，所以我们就说到了很多的冷知识啊，比如说最炎热的地区啊，伊朗卢特的沙漠啊，最干旱的地方啊，南极的干谷啊，人类居住最寒的地方，俄罗斯的这个奥伊米亚康啊，最潮湿的地方哥伦比亚呀，然后落差最大的瀑布委内瑞拉的天使瀑布，还有最高的这个峭壁加拿大的托尔山。加拿大境内的托尔山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垂直峭壁，山侧面的悬崖高达1250米，然后花岗岩结构的山崖其实是十分险峻的，也是近年来著名的一个攀岩的场地，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首次被登山队所征服。再有就是海洋最深的地方，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从地图上看呢，马里亚纳海沟就像一道地球上的伤口，这个深达11000多米的海沟呢，是位于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附近。由于海底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人类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非常的有限，曾经认为如此高压的环境不会有生物存活，然而最近进行的一个深海探测发现，这里竟然是生物的乐园，并且有证据显示海沟的深度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再有呢，就是海拔最低的地方，也就是约旦的死海了。位于约旦的死海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虽然叫做死海，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咸水湖，测量呢显示整个湖面低于海平面422米，同时也是地球上海盐度最高的湖泊，而且每年随着湖水的不断蒸发，这个湖水的盐分浓度越来越高，未来死海可能会因为水分蒸发而殆尽而消失。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听到陶喆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念之间》。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叫做《一念之间》。欢迎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极限的一些地区啊。刚才呢已经说到了海拔最低的地方，就是约旦死海。然后下一趴又说离地心最远的地方，钦坡拉索山顶。就是虽然厄瓜多尔的钦坡拉索山海拔呢只有6310米，但是呢根据地球的形状，这座位于赤道的山峰呢却是距离地心最远的地方。而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距地心的距离呢是6382米。再有呢就是最孤独的岛，叫做特里斯坦达库里亚岛。这个呢是位于大西洋南部的岛屿，距离最近的大陆非洲大陆还有2800多公里。岛上居住着200多人，在19世纪的时候步入英国领土。由于常年和外界隔绝，岛上设施非常的落后，所以被称为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岛屿。那这些极端地区呢，让人明白我们的地球竟然如此神奇。如果有机会，真应该去外面的世界好好的去看一看，因为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今天，足迹呢几乎是踏遍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也把视角开拓到了太阳系许多地方，最后发现整个太阳系中只有地球最适合人类生存。然而在地球上依然有许多人类很难涉足的一些极端的地区，那所以我们就帮大家盘点了，用了差不多一期的节目。所以如果你还想知道或者说了解我们旅行当中的一些冷知识，那这些可能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包括一些金钱也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只能在我们的声音，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去旅行咯。下一趴我们听张德怡林，这首歌叫《下一场风里》，以及张杰、杨和苏，这首歌曲叫《1000公里》。

0: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的板块当中呢，本期我们将会听到温岚的歌，首先从这首《热浪》开始吧。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热浪》，然后是温岚很转型的舞曲路线的标志性作品，当然也是凭借着她的记忆。

一点的旋律和充满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当年千禧后华语流行乐坛里面的一个经典的热单。然后这首歌呢，它是以复古的 disco 融合了电子舞曲的基底，然后强劲的四四鼓拍点搭配着灵动的合成器音色，构建出非常强的律动感。编曲呢层次很清晰，然后温岚呢其实在这首作品当中也是跳出了此前非常抒情的这种细腻的唱腔，用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沙哑的声音演绎，转音啊和高音部分处理的非常充满野性的张力，就是把歌曲里面的那种夏日里的热浪的燥热感和热烈情绪完全的释放，所以说人声和编曲的节奏咬合度也很高。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的夏日的复古的这个怀旧金曲，后来呢很多年过后仍然是各个平台当中很高频的播放歌曲之一。下一趴要听叫做一路不变。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路不变》。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温岚的歌，这是一首非常有诚意的作品。当然了，这首歌曲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舞曲的感觉，它跳出了以标志性的热辣的舞曲框架，用这种很松弛的雷鬼流行曲风完成了一场与陪伴者的温柔对话。这首歌就是回头看每一步有苦有酸，它直白地道出了多年闯荡的这种真实的答谢之作，歌词也是跳出了小情小爱，把视角拉向了人生旅途的陪伴叙事。然后副歌部分唱的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把跨越时间的情谊锚定成核心记忆点，就不会忘记这老朋友的直白表白，完全没有这种华丽修辞的修饰，可是却最戳中共同经历过岁月的你们。下一首歌叫做遇见你。

好，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温岚的歌。那总会有一首好歌陪伴大家。如果这此刻呢，你正好是在路上开车，遇到红绿灯的时候，打开车窗，然后旁边的那辆车正好也飘出来温岚的这首歌，离不开它。哇，你们的评点竟然是如此一致。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要听温岚的歌，下一趴叫爱你的两个我。然后呢，这个歌词呢就是构建了一个典型的叫都市情感困境，是主角并非在于恋人直接对抗，而是在于另外一个自己进行很激烈的内心的拔河，就是离不开你的温柔，太念旧了，习惯的东西呢又舍不得丢，所以这一面呢也是代表了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依赖和惯性，就是即使面对冷漠，仍然因为过往的温暖而难以割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咯，因为这个歌词你仔细听，它却把这个歌词刻画得如此的入木三分，叫做爱你的两个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温岚，同手同脚。下一趴我们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电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这样咯，明天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智力天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正装，双十一要6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

0: 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的0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啦。
3: 所以呢，我们要祝大家周一快乐。
2: 这个周一呢，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3: 哦，怎么不一样？
2: 因为以往的周一呢，大家回来都会有这个周末的综合症嘛。
3: 这次是没有的。
2: 这次不用为综合症发愁，因为他就没有周末呀。
3: 谁说的？
2: 单休啊。
3: 单休也是休啊。
2: 对，因为周六的时间呢，我们是要补十一啊放假的这个补班，
3: 没错
2: 啊，调休，所以呢，这一次是单休，虽然只休息了一天，但是相信大家获得的快乐，是没有减半的
3: ，double 双倍的。
2: 好了，劳逸结合，今天既然是周一，开启了全新一周的生活和工作，那就希望大家这一周的工作生活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3: 是的，顺顺利利。接下来吧，
2: 开场的时候呢，这一周份的快乐还是要给到大家的哈，周一特别的重要，全民哈哈 哈的环节，
3: 是
2: 因为这是给这一周定个调啊，
3: 开一个好头很重要啊，所以呢，我比较期待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段子。
2: 我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段子
3: 啊？要不然我先来，
2: 你先来也不是不行。
3: 我们俩是这个样子的，一定要这个先走前一步啊，不然的话后面可能就是又讲到一起去了。
2: 你会发现你找的题被搭档先说了，要捷足先登
3: 啊，所以要赶快啊。我这边是这样子的，26个字母大家都知道啊，都很熟悉。26个字母当中，你猜一猜，谁最没有存在感？
2: 26个字母里面，谁最没有存在感？
3: 26个字母，谁最没有存在感？你一定猜不到。
2: 谁最没有存在感？
3: 是，
2: 好像之前我有看到过这个题
3: 啊，真的吗？那你赶快回忆一下。
2: 哎呀，这个回忆呢，对我来说相对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3: 随便猜一个嘛。
2: 谁最没有存在感？
3: 是，
2: 你揭晓答案。
3: W。
2: 因为
3: 大家常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3: 是的，
2: 请问啊，假如家里边地震了
3: 啊，家里面地震了，
2: 你该怎么办？
3: 我躲起来呀。
2: 躲起来，
3: 跑也跑不掉了，是不是？那躲起来，
2: 先得跑嘛。
3: 对，
2: 先得跑。如果真的是觉得这个时间点不够自己跑的，躲到浴室里，
3: 躲到浴室，
2: 对吧？藏在浴缸里边。有水，而且呢，这个靠墙边，它这个
3: 稍微的安全一点点，
2: 不容易坍塌，对吧？不对，假如家里地震了，你不应该躲起来。
3: 那我应该怎么样？
2: 该干嘛干嘛。
3: 该干嘛干嘛。
2: 对，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假如家里边地震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假如啊，那你注意安全啊，躲厕所里面啊。
2: 哎呀，这个是这样的啊，假如家里地震了，我们该干什么？该干嘛干嘛？
3: 是是是。
2: 好了，11点04分，接受完青春份的快乐，我们来接受这一周的好歌。
3: 好，
2: 有请宋雨琦 Radio。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兴哲，怎么了？一首 R&B 的小品。哎，我个人每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找一些R&B 的歌曲来听，
1: 是
0: 因为我比较偏爱于 R&B 的这个曲风的风格嘛。
1: 是的，
0: 哎，其实这种方法也可以大家借鉴一下，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今天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很糟心。对，你就可以选自己喜欢风格的音乐来听，特别的治愈。
1: 哎，如果你会唱的话，那就更加治愈了。
0: 就更加治愈了。
1: 你就把那些心里面的不快呀、讨厌的事儿啊、人呐、就一股脑的把它全唱出来。
0: 哎，就会觉得特别的得劲儿，就好像全部发泄出来一样。
1: 唱歌很解压，听歌也很解压的。
0: 好了，这两天呢，如果大家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整个安徽的天气啊，都好好哦，
1: 秋高气爽，特别舒服。
0: 你看阳光灿烂，秋风不燥，好像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啊，这个天气都会比较用心，特别的犒劳我们一样，
1: 很照顾我们、
0: 每一次出门都是一种奖励。
1: 哎，但是你不能现在就说这个话，把话说太满啊。
0: 但是
1: 啊，但是又来，
0: 话锋一转，再过两天，可能新一波的降水又要来了。
1: 是的，中雨到大雨，再晴两天，安徽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据安徽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啊，14号的前后，今天是12号，14号之前，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15号，全省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4号全省的气温还略有下降。
1: 好，来看一下降水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部分地区是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
0: 没错。
1: 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12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25到28度。14到16号，最高气温22到25度。
0: 具体到我们省城合肥啊，14号之前，合肥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到18号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最低的气温15到19度，最高的气温22到27度。
1: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主日预报。12号，也就是今天，沿淮淮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
0: 13号，周二，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
1: 再来看一下周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
0: 虽然下雨，但是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受到雨天影响我们的心情哦。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不要为难。有请秋风泽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两天啊，燃爆音乐圈的一件事情，
1: 是的，两位
0: 就是
1: 格
0: 莱美啊，已经是开启了这个报名的渠道了
1: 啊，要不然我帮你报一个，
0: 我就算了吧，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啊。就很多的歌手呢，已经在投递自己的作品去申报新一届的这个格莱美奖
1: 啊，是啊，那不挺好的吗？
0: 咱们中国的歌手哪些人报名了格莱美呢，就备受大家的关注啦。
1: 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有两位歌手，一位是男歌手，大家比较熟知，听他的歌呢也听了几十年了哈。
0: 对，
1: 女歌手首先她是这样子的，首先她是演而优则唱，
0: 是
1: 她呢，
0: 她其实算是一个演员
1: 啊，对
0: 啊，然后唱歌呢应该算是她的副业，也不能说副业吧，
1: 就是演而优则唱，刚刚才转过来跨界，
0: 是，而且她的单曲呢，其实也没有发很多首，但
1: 是
0: 每一首的质量。还算上乘了
1: 啊，是的，
0: 对吧？这两位啊，跟大家公布一下，第一位属于我们中国的歌手，
1: 是的，
0: 周杰伦，
1: 周董
0: 报名了格莱美奖，
1: 是的。
0: 还有一位女歌手，咱们中国的女歌手报名格莱美奖的，猜一猜，我知道你们会猜，那英、王菲、
1: 邓紫棋，
0: 谁、No，
1: 再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吧。她之前演了好多的剧，然后呢，在剧当中
0: 都是热播剧
1: 热播剧，最接近的一部好像是跟陈伟霆演的那个吧？叫什么来着？
0: 许
1: 我耀眼。
0: 而且我跟你说她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1: 叫什么
0: ？Lucy。
1: 真的吗？
0: Lucy。所以呢，她就是赵
1: 露思。
0: 露思是不是 Lucy？对，
1: 认真的，
0: 这是个梗啦，对不对？这是个梗，
1: 我还以为他真名叫 Lucy， 怎么可能？
0: 那我再问你
1: 啊，怎么了？
0: 明朝，哪一位皇帝有英文名？
1: 这怎么还突然说这个？
0: 就一样的梗，明朝的哪一位皇帝是有英文的，是有英文名字的？
1: 哪位啊？
0: 燕王朱棣，为什么？
1: 他叫朱棣是吧？
0: 朱棣。跟我们的赵露思 Lucy 是不是一个梗？
1: 开个玩笑啊！
0: 开玩笑。
1: 说回来，福布斯网站就发布了2027年格莱美奖的报名名单。我们就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一个是周杰伦，一个是赵露思。
0: 没错，
1: 两位呢，我们即将看到他们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艺人冲击格莱美奖项。周杰伦大家都比较熟知了，华语乐坛的这个天王。
0: 没错。
1: 另外一位呢，这个影视歌三栖的艺人。为他们加油吧。还是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些疑惑啊，会觉得赵露思他报的话，他报哪首歌呢？
0: 我跟你说哈，这首歌之前我们在节目里真的给大家播过，
1: 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lackview Bridge。
1: 对，现在来听一下吗？
0: 现在就要给大家听了两位的这个中国歌手冲击格莱美奖。
1: 周杰伦的歌还没有就是揭露到底是哪首歌，但是赵露思
0: 哪首歌
1: 已经出来了，
0: 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冲击格莱美奖成功，为我们中国歌手来证明。
1: 那是的
0: 加油。所以接下来两首歌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周杰伦的 I Do 以及赵露思。哇，这首歌不简单了。格莱美报名格莱美的这首作品
1: 是的
0: 应该会很厉害，叫做 Blackview Bridge。 有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有音乐，更青春。

Greatest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Lucy 赵露思为大家带来的叫 Black Veil Braid。
1: 人家什么时候英文名就叫 Lucy 了呢？
0: 就露思吧，
1: 露丝
0: 嘛，
1: 对吧？对，
0: 叫 Rosy， 是 Rosy 还是 Lucy？反正都一样，翻译过来露丝两位这个中国的歌手啊，报名格莱美奖啊，冲击这个国际性的奖项，希望他们都可以如愿吧，
1: 为他们加加油。
0: 哎，
1: 刚刚呢，我们是不太清楚周董到底是报哪首歌，现在还不知道哈。但是赵露思他报的就是这首歌。
0: 有可能他们角逐的是不同的奖项
1: 啊，
0: 赵露思角逐的可能是单曲类的奖项，
1: 对。
0: 而周杰伦呢，可能角逐的是比如说最具影响力的歌手啊，年度最佳男歌手啊，类似的了。
1: 这个意思。
0: 奖项不知道了。
1: 是。
0: 好，我们也期待一下。当然这两天，
1: 等一下，赵露思这首歌他也申报了年度制作、年度歌曲、最佳流行三项大奖。
0: 所以都期待一下嘛，对吧？
1: 是的。
0: 那个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是刷屏了整个音乐圈
1: 啊。对。
0: 而且对于大家来说呢，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些惋惜，
1: 有一些些遗憾，尤其是从小听他歌长大的那些朋友。
0: 真的。
1: 而且呢，没有机会去到现场听他唱歌。
0: 应该算是我们的长辈那个年纪，
1: 对，
0: 更有感触一点了。
1: 家里的爸爸妈妈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0: 10月11号，昨天晚上，蔡琴呢在《美好奇妙夜》的晚会上，演唱了一首歌，你的眼神，以及
1: 恰似你的温柔。
0: 然后在演唱会的现场，蔡琴昨天晚上宣布，2027年12月31号之后，自己将不会再登上，舞台唱歌。他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所以希望观众可以珍惜他，就好像他珍惜观众一样，
1: 是
0: 正式宣布2028年告别歌坛。
1: 哎呀，怎么说呢，还是有很多的喜欢他的朋友会觉得，我还没有去现场听，我觉得有些遗憾，能不能够再唱几年。
0: 所以说啊，我觉得那一句台词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我就后悔莫及，所以真的在提醒我们啊，
1: 是的，
0: 把握当下，珍惜现在，
1: 是的，
0: 是有多么的重要。
1: 没错。
0: 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时间，我们就送给乐坛永远不老的常青树蔡琴。
1: 蔡琴，张三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昨天晚上应该很多的朋友啊都关注了这样一个消息啊，因为中网呢昨天是进行了我们的决赛，而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终于在中网二十年的时候啊，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夺冠，我们也迎来了中网二十年来的首位本土女单的冠军，
1: 太厉害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的哈，不是郑钦文夺冠，而是他代言的一款产品。
1: 是的，
0: 宣布，12号，也就今天，全国的门店，
1: 关键是全天是24个小时
0: 啊，全品类
1: 买一赠一，
0: 买一送一。今天，你买了吗？
1: 关键是你买到了吗？因为很多的城市啊，还有身边的朋友都给我说，就是看到了嘛。你看这目前前方要等100多杯，根本买不到。太火了。
0: 这个品牌呢我们不读全名啊，叫霸王某茶。
1: 这还用说吗？就是那个你稍微喝了一下之后啊，如果说是晚上睡眠不太好的话喝了一杯啊，睁眼到天亮啊。
0: 哎，霸王某茶他就宣布了，因为郑钦文是代言的这一款嘛，
1: 是，
0: 所以他就宣布了。这个活动规则很简单，就是10月12号的0点一直到23点59分，24个小时，只要你在霸王某茶的小程序下单，外卖加堂食都可以啊，购买全场任意双杯以及以上的饮品，包括冰淇淋哈，
1: 是的，
0: 结算的时候自动会减免价低的一杯。
1: 然后我跟你讲，他们那小程序都崩了，
0: 但是每个 ID 呢，只限参与一次
1: 啊，
0: 然后今天就上了热搜，
1: 有门店爆单积压了近500杯，
0: 真的，
1: 我的天哪，买一赠一啊，一起痛快分享。
0: 我跟你讲，就今年啊，今年就再往后啊，这个关键词就不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人请你喝吗？你应该说你今年喝到霸王某鸡请你喝的秋天第一杯奶茶了吗？
1: 郑钦文请你喝的，你喝到了吗？关键是。
0: 不过说实话，昨天晚上这个郑钦文夺得冠军这事儿，的确是让大家备受鼓舞，也倍感高兴。
1: 那当然了，为他开心，为他自豪啊。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就说了，那不管，我也要去喝一杯。
0: 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此时此刻才接收到这个消息，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今天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供你们来抢。
1: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吧。
0: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好不好？
1: 好的。
0: 当然也预祝我们的中国运动员获得越来越多的好的成绩。
1: 是的。
0: 11点49分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给大家来做个预告。今天我们在后一个板块呢，将会迎来我们的脑袋
1: 翻滚吧，还有每天和你一起懂多一点。
0: 所以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触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单一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K-1-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2: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
1: 辛苦工作半天了哈、嗯、此时此刻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
2: 没错，
1: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
2: 是的，怎么样，还是我先来？
1: 你先来吧。
2: 我必须先来。
1: 那你必须先来。来来，
2: 不然的话
1: 不跟你抢、啊、
2: 这道题又被他给说出去了。
1: 嗯，
2: 那我还是跟字母有关吧。
1: 好。
2: 嗯，26个字母当中，请问谁笑起来真好看？
1: 26个英文字母里面谁笑起来真好看？
2: 这个应该很简单啦。
1: 哦，
2: 啊，我就不给大家提示了。
1: 好，
2: 26个字母当中，请问谁笑起来真好看？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12: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给大家来揭晓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脑筋题的答案。
1: 26个字母当中，哪一个字母笑起来真好看呢？
0: 嗯，
1: 很简单，是字母 V。
0: 啊，是字母 V， 为什么？
1: 微微一笑
0: 很倾城。
1: 嗯，
0: 明白了。
1: 嗯哼，
0: 好，今天再来听听看我们的第二道脑筋题哈。
1: 嗯，
0: 小明，
1: 嗯，
0: 要出自传了。
1: 啊，我知道。
0: 他自传的书的书名，
1: 嗯，
0: 会叫什么呢？
1: 这个简单。
0: 嗯，
1: 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把你们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哈。
1: 嗯，
0: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海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0: 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1: 好啊，玩什么？
0: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1: 好，你先说。
0: 哎哈，你真漂亮。
1: 你眼光真好。
0: 哎，能不能玩？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二道脑筋题的答案。
1: 怎么样，你想到了没有呢？
0: 哎，说小明啊，要出一本自传，然后这个自传呢，要给这个书取本名，取一个名字，对不对？那这个名字会是什么呢？
1: 我知道，
0: 其实答案特别的简单，揭晓答案。
1: 说明书。
0: 当然，说明书，小明的自传吗？
1: 是的，
0: 说明书就是这本自传的书
1: 名字。是的，
0: 好了，12:25，我们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当然，大家也不要走开，因为生活小知识太多，我们每一天都会跟大家
1: 懂多一
0: 点。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1: 是的，
0: 就这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也给大家聊一聊跟今天有关的一些小小的 tips。
1: 好，
0: 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呢，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
1: 哎，哦，还有这个日子呢？
0: 还有这个
1: 日子，听说
0: 长知识了。
1: 是的，
0: 关节炎呢，包括这个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还有活动不灵活等等。
1: 这个骨关节炎呢，主要是和年龄增长啊、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哦，关节退行，
0: 关节退行性病变
1: 有关，
0: 有关，
1: 对对对，哎，年纪大了啊，真的是。然后呢，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超过1亿人
0: 呢。哎呦，人数不少嘞。
1: 是，然后75岁以上人群当中呢，膝关节炎的这个患病率高达80%。
0: 嗯，
1: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啊，我这个得了关节炎，我还能够运动吗？
0: 今天呢，因为是世界关节炎日啊，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在这一天跟大家一起懂多一点关于关节炎的那些事儿。
1: 对，还比如说怎么样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一下我们的膝关节呢？
0: 首先哈，我们要来看跑步
1: 还有
0: 久
1: 坐，
0: 一个动一个静，哪个更伤关节？
1: 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跑步
0: 动起来
1: 伤、
0: 那跑步啊，因为我不停地在运动我的这个关节啊，是不是我一直在用它，那是不是它磨损呢？
1: 而且就是你可能跑步的这个姿势啊，或者说你跑步的那个地方啊，不是那么的平整啊，都会多多少少伤到你的这个关节炎。
0: 但是医生却告诉你，久坐的人对关节伤害的风险更高。
1: 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决定不坐着上节目了，下次都站着。
0: 医生介绍啊，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是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的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这个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几率。
1: 是，
0: 但同时另一项那个循证医学证据就表明了哈，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或者是运动的人会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
1: 天哪，对号入座一下吧。真的，
0: 就是你不动就光坐那
1: 啊，
0: 对关节炎的损伤会更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和这个拉伸。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损伤，好像韧带啊等受伤之后处理不当不及时，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的风险。
0: 虽然说我们这个久坐对关节的伤害的几率可能会更大哈，但是并不是说你怎么动都可以哈。
1: 那当然，
0: 一定要遵循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才可以。
1: 是
0: 啊，所以医生就建议跑步前的5分钟可以进行这个髋关节、膝关节、腰椎、踝关节的这个热身和拉伸，为后续的跑步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启动机制。
1: 而且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要准备一双合适的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良好的配速是保证健康的要素。跑步之后呢，咱们这个适当的拉伸还有放松都是有利于排出体内的乳酸堆积物，促进肌肉的健康。
0: 好了，又给了我们去买一双新跑鞋的借口了。马上看起来啊。好，12点34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得了关节炎怎么还能运动吗？
1: 好。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所以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关节炎的那些事儿哈。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啊，
0: 得了关节炎，还可以运动吗？
1: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那我就不运动了吧？这样子想的话，好像其实是错误的哈，
0: 不对的。
1: 对，因为膝关节炎患者呢，常常一运动就会疼痛嘛，所以就会觉得，那我得休息。我得少动，对不对？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的恢复正常。但是专家又指出了，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0: 没错，
1: 在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当中，通过刺激关节可以产生关节液，关节液它是能够为我们的软骨提供营养，减轻关节炎的炎症。那运动疗法呢，其实可以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无痛，以不疼痛为原则。第二个就是选择抗阻运动，比如说直腿抬高啊、夹气球啊等等训练，这些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大体重的人群在运动的时候，因为他的膝关节的承受压力比较大，稍微的不注意就会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所以呢，医生也介绍了哈，这类人群应该是进行膝关节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还有骑车。大体重的人群早期呢，可以尝试有氧运动，强化我们的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提升心肺功能，降低这个体脂啊，为后续的高强度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那有些朋友会问了，膝关节炎的患者怎么样来缓解我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呢？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我们先来听首歌，两首歌之后跟你来分享。

0: 好了，膝关节炎的患者都会考虑怎么样才可以缓解我这个症状。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说道说道。
1: 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呢是相互协作的一个好伙伴，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关节承受的力量可被周围的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对于关节的损伤。专家就建议了，对于已经患上了膝关节炎的人群，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啊，缓解症状。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肌肉会流失，运动功能会出现一些障碍，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之后，关节会更稳定，出现骨关节炎的概率反而会降低。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这时候就懂得去保养我们的膝关节，增强这个关节肌肉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咱们是可以延缓膝关节的衰老，然后减轻疼痛的。有一些这个训练呢已经被证实了，它是可以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好像夹气球还有抬腿训练。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这个视频很简单，然后每天呢坚持去训练一下，做个200次的这样的训练，长时间下来真的可以延缓我们的膝盖哦，膝盖的这个衰老哦。
0: 好了，今天世界关节炎日啊，希望大家都不要被关节炎所困扰了。
1: 是的，
0: 12:50，今天两个小时到这里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慈，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我们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5: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秋天日照变短，万物凋零，容易引发大家悲秋的情绪。这个时候啊，情绪低落、抑郁、焦虑其实都是难免的，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很多朋友说，我不想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悲秋的氛围当中，怎么样能够快速的、低成本的快乐

了起来呢？其实方法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就是唱歌。唱歌这个事儿啊，可以主动宣泄情绪，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还能促进气机顺畅，梳理肝气。唱歌的时候需要进行深长的呼吸，这样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肺活量。另外呢，能够改善气短。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平缓的歌曲，或者是自己比较拿手的歌曲来唱，别上来就飙高音，先唱几首节奏舒缓的歌，让嗓子进入状态，再逐步放开。而且唱歌这个事儿，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有的人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去 KTV 唱一唱，那有的人觉得我在浴室唱一唱给自己听也很快乐。不管怎样，这个唱歌这个事儿，它确实可以让我们的情绪改善得非常明显。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唱，或者是不知道唱什么的话，不如跟着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歌一起来哼唱一下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最近啊，一段时间很多的新剧扎堆上线，宣发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社交平台上，老剧考古热度居高不下。为什么播的是新剧，但火的却是老剧呢？其实观众的选择从来都很诚实啊，老剧能够重生，靠的不是滤镜，而是经得起推敲的剧本，立得住的人物，还有那种沉下心打磨的诚意。比如说每次我重刷《潜伏》《亮剑》这些老剧的时候，都要感叹，当年的国产剧怎么就这么好看呢？后来追溯了一下原因，发现90年代影视院校全国才30所，能上镜的演员都是跑了10年龙套熬出来的。40集的剧要磨个2-3年，演员提前1个月就要进组体验生活。你演农民就下地，演警察就去派出所跟班。行业有荣誉感，不专业就等于砸饭碗呀，所以步步是经典。而现在的一些剧呢，说实话制作周期相对来说短了很多，然后演员们也确实比较忙碌，然后 也非常的年轻哈，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更加精进的打磨剧本和演技。总之我们还是作为观众，希望有更多的经典老剧能够焕发新生，也同样希望更多的新剧能够成为经典。
2: 好想特别懂你，一切都相逢，不经意间就失去。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的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说说汪苏泷。他的《明日世界》演唱会纪录片正式上线了。原来一座《明日世界》是这样建起来的，从筹备会议上的脑洞，到图纸上的舞台结构，再到体育场里真正亮起的灯光，反复打

膜多次推翻，才有了那些我们在台下惊叹的瞬间，终于有了更完整的来处啊。如果你对他的演唱会很向往，或者说啊一直戒断不掉，建议看一看这场相见背后的故事。说到王祖龙，他的名人世界依旧继续当中，福州站正式官宣了11月13号到15号连续3晚相约蓉城。这一次呢，如果你想去闽江走走，想在灯光亮起的时候一起奔赴罗曼城，那就可以来到福州这个宝地。城市里的风景慢慢看，喜欢的声音要去现场听。这趟福州之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期待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很多朋友早上出门赶时间，气垫就是很好的化妆选择，拍两下就能出门了，补妆也很方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溜光幻变气垫。先说价格啊，正装12克，再加一个替换芯12克，色号呢是01粉磁色和03的暖磁色，两个可选。今天福利价只要199元。我们都知道气垫的粉质一般都比较细腻，不太会厚重，妆效呢就是那种自然的光泽肌，日常通勤约会聚会都很适合。它有一定的修饰作用，脸上的暗沉，浅浅的小瑕疵，薄薄的拍一层就能修饰的七七八八了，整体看起来会气色很好。持妆方面也不错，一天下来不斑驳不暗沉，鼻翼嘴角这些容易脱妆的地方也不容易卡粉。用的时候有个小技巧，就是你先用粉扑轻轻按压取粉，然后在气垫的盖子上轻拍两下，让粉扑上的粉更均匀，然后再上脸，这样呢会底妆更加轻薄自然。正装加一个替换芯，一共到手只要199元，而且有两个色，01色和03色可以选。购买路径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说实话啊，这个旅行成为了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可以放松心情。但是呢，很多人一提到旅行就头疼，觉得很累。为什么呢？因为全程要忙着摆拍、找角度、修图，旅行结束相册满满，但是身心俱疲。专家说，过度追求出片反映的是一种表面成就感的心理，放松的旅行能够提升多巴胺水平，恢复心理活力，而追求出片本质上还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完成任务的紧张状态，很难真正的放松。所以啊，其实我们出去玩真的不必时刻保持完美妆造，允许自己狼狈一点吧，放下手机，用眼睛记录，反而能够遇见计划外的不期而遇。比如说钻进本地的小店，逛逛老街菜市场，沉浸式感受烟火气，远比走马观花打卡更有意义。旅途当中甚至一些迷路啊，坐错车呀，这些事后往往都会成为最生动的记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欢迎来龙餐馆最近正式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竞争新一届的奥斯卡奖最佳国际影片。这部影片上映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了，票房也是20多亿元，非常不错的成绩。另外，中国香港的风林火山还有中国台湾的大萌这两部电影将会共同和欢迎来龙餐馆一起来角逐这个奖项。另外呢，小杨肖恩三定档了，童年回忆可爱上新啊，这是一个知名的定格动画系列，10月24号将会在内地上映，全片超10万帧的手工粘土定格打造，讲述

的是苔藓谷农场的居民们翘首期盼万圣节，不料笨手笨脚的农场主毁了羊群心爱的南瓜地。肖恩为了解决问题化身疯狂科学家，结果事情很快失控，更有一只野兽来临。这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锁定关注一下。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大多数人心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哎呀，我睡一觉吧，我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躺着开始刷一些短视频或刷一些朋友圈什么的，就觉得自己能够这样被治愈。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够拯救心理上的无力感。人的精力和其他可支配资源一样，需要开源节流才能持续运转。心理学上所说的牢狱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在你很累的时候，不要躺着，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很简单，丢个垃圾，做一顿美食，做一个手工等等，都能够有效地解除心里被卡住的感觉，帮助恢复自我效能。当然也可以选择动起来，锻炼一下，让身体的血液循环起来，激发快乐激素多巴胺的分泌。越是无力感蔓延的时刻，越要主观地动起来，产生的幸福感也就会更为强烈和持久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的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揭榜时刻，一起来听听这周榜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0: 夜。
1: 本周音乐先锋榜正在下榜的几首歌呢，排到了榜底。比如说20位，黄礼格《用车奔赴城市边界》的歌曲《城市尽头》。本周19，弦子的《风》，用风来做具体的宰相。本周18位，王一恩《骑士》，融入了恢宏的弦乐搭配轻柔的吉他。本周17位，描写心动之人，刘丽飞《好喜欢你》。本周16位，即将要下榜的王鹤野黄龄合作的动画电影《八线》的插曲《过海》。本周15位，林玲记录倾城对视、共翻旧照这些细碎生活瞬间的《给你我拥有的一切》。本周14位上榜两周，上周的17位升三个位置，安慕凡的《我恨这个夏天》，用类似于怨怼的口吻写一段夏天里无疾而终的心动感情。而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3位新歌进榜，吴克群《我走我走》。一段感情走向落幕的时候，内心明知道关系已经走向了尽头，纵然满心不舍，还是选择体面退场的心境，嘴上说着主动离开，心底里藏着不甘和放不下的执念。吴克群收敛出爆发力，用略带沙哑的叙事感的嗓音来演绎，强弱处理很细腻，把爱而不得的委屈、自我宽慰、被迫放手的矛盾感全部都传递出来了，非常的完整的这首歌，吴克群《我走我走》。

0: 听众晚屋十月说，真的每一遍重复的我走我走，听得出来不是那种干脆的洒脱，是反复说服自己要接受这种分开的过程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唐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2: 快乐上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0: 继续为您揭晓我们这周音乐先锋榜的排榜，上榜三周十五位，升三个位置，李心一在心里留了个位置。这首歌要讲时光不停地往前走，我们周遭的人事儿都在变迁，可是心底里仍然可能会某一个人守住一处专属的角落。歌词就是取巷口的猫咪啊、雨天啊这种生活化的碎片意象，无法释怀的心事在这首歌里轻轻地唱出来了。再说到李心怡的嗓音呢，非常的温润通透，而且这首歌它的强弱处理方式非常的细腻，没有刻意去宣泄悲伤，让这种思念的氛围缓慢的散开。李心怡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本周十二。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坤坤说。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排位的情况。本周排榜在第十一位黄冠翔的《开心果》，借开心果的清甜意象来写一段青涩的恋爱。本周第十位，熊猫糖组合带来的《游戏》，整首歌就说人生啊，好像一场没有办法重置的游戏啊，撕开世俗划定的标准框架，也传递拒绝被大家规训，自己要掌控自己人生剧本这种青春态度。五位成员的声线分工非常的清晰啊，低嗓说唱呢很沉稳，合唱段落相当有力量，而且真假声的切换也很流畅。我们来听听熊猫糖组合进入到本周榜单前十位这首歌《游戏》。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1: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两个人都要负责
2: 来继续为您往上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九位，陈伟霆乐此不疲，融合 R&B 的一首都市情歌。本周第八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本周第七位，希林娜依高的胶水，讲一段呢有点粘黏啊，有一点忧郁美感的亲密关系。编曲是由许哲佩来操刀的，相当有灵气啊，里面搭配了像水滴的音效啊，细碎的合成器啊，还有涌动的弦乐啊，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你的听感里有一场朦胧的湿润的好像热带雨林的声场。希林娜依高呢，这次也没有那种强爆发力了，用贴近耳畔的低语式唱腔，保留她声音当中非常细微的颗粒感，还有呼吸的痕迹。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情绪歌，本周第七位，希林娜依高的胶水，排行第七。

0: 听众物语听常说啊，真的是声音贴在耳朵里，这个氛围感，我觉得现在听歌的时候好像包裹到我的全身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李健。
2: 就像天空雷鸣闪电，大地盼春雨，
0: 来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六位的歌曲，上榜三周，上周第八，升两个位置。GG 梁咏琪的《远距离》，讲一段相爱但是隔着距离的两难呐、啊，就是异地恋啊。编曲的部分非常的清淡，轻柔的吉他搭配舒缓的节奏，没有浓烈的煽情。梁咏琪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咬字也非常的淡然，把远距离恋爱当中的不安、牵挂、隐忍都非常淡然的唱出来。这首歌本周第六位，《远距离》。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4: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哎呀，
3: 不用谢不用谢，来，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4: 啊，厨房啊，是围裙呢。
3: 哎，快去试试，去啊，去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钟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榜单已经来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上榜，四周第七位升两个位置，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片尾曲，编曲钢琴打底，弦乐层层铺展，中英文词句交替，氛围感很厚重，但是没有喧宾夺主。周兴哲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显得很厚实啊，演唱呢由内敛的低语慢慢向上爆发，气息把控非常的细腻，歌词其实写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相认嘛，隔着一层这个保护衣啊，这种遗憾藏着一种为爱牺牲自己的一种坚定感。一起来听周兴哲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五位。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张靓颖。
1: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2: 来继续看看微信平台听众贝壳湾说，其实最深的爱呢，不是相守，可能是甘愿隐去自己，好像电影里这样。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四位卢卓文，新女孩，其实改编自朴树的一个经典作品，但是他换了一种视角，用少女的视角来完成对于千禧年记忆的全新的续写。旧时代的意象更新为 AI， 那未来出行等等当代的符号，不再侧重宏大

他的时代唱响了，而卢卓文的嗓音非常的干净，在这把演唱当中显得很松弛很自然啊，就是歌声里你听到的都是属于十八岁的这种赤诚啊飒爽啊，对于前路非常的憧憬和果敢。卢卓文的这首歌

0: 来看听众风雨碎碎念说，其实同样两首歌，新旧歌都是奔赴新生啊，但是这版我觉得没有什么迷茫了，满满都是鲜活的能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想象之中
0: 愉快的在本周音乐先锋榜第三位季军，上榜六周，上周第四升一个位置，罗雨桐《爱人不在》这首歌呢，跳出一种苦情歌的悲伤套路，讲一段感情走到终点之后接纳离开的事实，而且也从里面慢慢的释怀，学会放下依赖跟孤单和解，编曲比较柔和，最没有用那种炸裂的配器啊，舒缓的旋律拖住细碎的情绪了。罗雨桐的声线就是很清冽啊，很有这种叙事感的声线，不用刻意去放大悲伤了，有的时候真正的悲伤都是细细微微藏在心底里的。罗雨桐《爱人不在》本周第三。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

还有两个位置要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的亚军，萧景红背光的角色，用剧本的配角、舞台的侧台来做比喻。本周的冠军许嵩自己的原创作品上榜三周，那上周第六剩五个位置，这首歌叫《粗糙》，它不是什么摆烂呢、啊，是送给高敏感讨好型人格的一种心理出口，劝你啊要卸下过度周全的枷锁，要拥有一点心灵的钝感力，也放下你的精神内耗。我们都说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别人的评价里啊，你自己虽然是有不完美，谁又是完美的呢？电吉他强劲的鼓点，穿透力很足的唢呐，整个的宣泄感都出来了，结尾还能听到木鱼声响的回落，可以说一首歌从躁动呐喊过度回归到沉浸思考，这种反差感许嵩做得很巧妙，恭喜他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这周的音乐先锋榜呢，只有两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十三，零零给你我拥有的一切本周十五位，其他一些重点榜位。前五 All You For， 那来自于周兴哲，本周第四位卢卓文的新女孩，本周第三位罗雨桐爱人不在，本周第二位背光的角色由萧景洪演绎，冠军就是我们正在听到的许嵩安徽籍歌手老乡，这首歌粗糙拿下音乐先锋榜首周冠军。

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两点钟为您揭晓另外一张我们全国音乐广播联盟的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明天见。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冤枉眼周容易干的朋友，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正装15毫升，加中样5毫升3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是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3: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2: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3: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1: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这个热搜话题叫做钝感力太强，当年全是神回复。这个话题啊，越看越上头，很多的网友翻出自己的陈年往事，解锁了大型后知后觉的现场。很多人呢，时隔很多年以后才猛然惊醒，原来当年我随口一句傻乎乎的直白回复，居然是杀伤力拉满的神回复。原来不是我情商低呀，是我的钝感力悄悄帮我避开了所有的人际内耗。那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就来聊一聊成年人很稀缺的一种能力，叫做钝感力。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一起互动，可以聊一聊那些你当年没有看懂，现在恍然大悟的神回复瞬间。听到的一首歌，汪苏泷《路过晴朗》。

0: 汪苏泷带来的《路过晴朗》。有位网友在2016年发帖感慨说，自己钝感力太强了，很多的事情后知后觉。当时评论区有人回复了一句看似普通的话，他当年完全没有读懂深层的含义，而且天真的回复对方，直到整整8年以后，他才恍然醒悟，原来当年那条评论是暗藏深意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又好笑的经历，瞬间就引爆了全网，很多的网友纷纷共鸣打卡，大家呢都翻遍自己的聊天记录、行程往事，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有过同款的瞬间。别人暗藏试探、阴阳怪气、委婉的暗示，而我们呢，凭借着超强的钝感力，就自动过滤掉所有的弦外之音了。近年来，这个钝感力这三个字会被反复的提起，很多人呢觉得钝感力就是迟钝、木讷、情商低。当然完全不是了，真正的钝感力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我们主动放弃内耗的情绪智慧。敏感的人呢，总会反复揣摩别人的脸色，会纠结话语的深意，会反反复复进行自我怀疑。但是钝感力超强的人，他们自带情绪的过滤网，不会纠结那些细碎的恶意，不会纠结他人的评价，他们就会在生活中活得通透又松弛。
1: 和你同行这条路，画面好像有

这首歌是冉冉带来的《旧友》。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谈到的这个热搜话题是钝感力太强，当年全是神回复。说到这个钝感力呢，其实它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能够帮我们隔绝恶意，抵御内耗的同时，偶尔呢也会让我们错过一些别人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不得不说，在压力满满的当下，适度的钝感真的是成年人挺好的护身符了。这首歌来听，王力宏《你的爱》。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有人留言说，上学的时候呢，同学阴阳怪气地说，你可真单纯呐，当年满心欢喜当成夸奖，现在我才懂是变相吐槽自己天真。还有人发来消息说，初恋的时候分手时说你人真的挺好的，当时一头雾水，多年以后才明白，这就是最温柔的好人卡。还有职场人调侃说，领导的一句是我没有说清楚吗，自己当年认真反思工作问题，现在才懂话里的潜台词。那这些后知后觉的瞬间挺好笑的，又挺治愈的，原来我们当年的不开窍，恰恰也帮我们躲过了无数的情绪内耗。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年人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叫做钝感力。继续来听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杨惠妹给我感觉，你有没有钝感力拉满的神回复经历呢？是无意间怼阴阳怪气的人，是错过别人的温柔试探，还是多年复盘才发现自己当年的语出惊人呢？来关注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小的时候亲戚对比式夸奖，说我老实不爱争抢，我一直认为是夸我乖巧，后来才知道是变相的说我很木讷。现在想想还好当年没有听懂，我也快乐纯粹的长大了。这位朋友说，朋友开玩笑的阴阳话，自己全程都是真诚回应的，把对方都给整不会了。现在回看，这就是顶级的神回复吧。还有这位朋友说，钝感力让我很少内耗，别人的闲言碎语、恶意揣测，我真的是转头就忘了，活得简单又轻松。那些年我们凭借超强钝感力产出的神回复，我想从来不是刻意的伶牙俐齿，而是最纯粹的真诚。别人在人情世故里反复的拉扯内耗，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然坦荡，看似是后知后觉的迟钝，但真的是自带缓冲的情绪铠甲。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敏感细腻是优点，长大以后你会渐渐明白，适度的钝感真的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愈能力了。放过别人的言外之意，放过自己的过度纠结，我们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加轻松惬意。继续听歌，言人中晚安。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这样的旋律响起，是否也勾起了你的青春回忆呢？这首《潇洒走一回》发行于1991年，是歌手叶倩文的代表作品，也是当年的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歌曲借着红尘聚散、世事起落，写尽人生的得失和豁达的心情。歌曲呢一经推出便红遍两岸三地，拿下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一直到今天依旧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华语经典作品。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很多的事情不必强求看透，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也不必困在得失里辗转内耗。天地悠悠，岁月匆匆，人间万般忧愁，何不潇洒走一回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和你共唱。继续来听 Eason 陈奕迅一生中最爱。

0: 一生中最爱。
1: 多谢多谢多谢真系。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没有人呢会把你变得越来越好，支撑你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是你在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你的领悟和自救、放下和成长。成年人的烦恼呢，你跟谁说都不合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你深夜流过的泪，在别人眼里可能不过是情绪失控，你咬牙扛过的难，在旁人听来也只是无关痛痒的故事。你以为的倾诉，在别人那个地方或许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记得周兴哲演唱的《至少我还记得》，有些故事走到结局不必强求圆满，那这样的一首《至少我还记得》也告诉大家，就算我们的故事遗憾落幕了，那些心动和陪伴至少我都还记得。爱是会消散的，但回忆不会。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发现当我越专注于自己，我的人生就会越顺，因为我的能量终于回到自己身上了，我不再把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浪费在那些无价值的人和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了。是啊，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不会为你创造任何的价值，他们只会持续消耗你的精力和情绪。所以呢，停止为了不值得的人而内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生活变好的开始了。好了，15:51，听到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过后脸容易干，面霜该换自认的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56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赠小鹿中水小样30毫升5瓶加礼盒礼袋。质地偏稠，挖一小勺在掌心温一下再上脸，推开后不浮在表面，晚上可以涂厚点。带的小勺取用也干净。56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还带5瓶小鹿中水小样，礼盒礼袋送人也体面。双十一想入好面霜呢，这一罐可以提前记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7: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可以，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18: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乒乓球啊。我们国家乒乓球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表现，也带动了很多人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和参与。那实际上呢，打乒乓球不仅非常健康，更是一项性价比最高的长寿运动。打乒乓球会让人长寿。那权威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研究人员呢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伤亡的风险。发现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挥拍类的运动。对比不运动的人，进行挥拍运动的人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大约56%。如果说能够达到推荐的运动量啊，能够降低大约47%的全因伤亡风险。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这一类挥拍的运动，往往都需要调动身体的多个肌肉群，眼睛呢看着球来进行手眼的协调，同时在击球的一刹那会有一个相对的爆发力的发出，它强调了协调性、柔韧性，同时呢要有一定的耐力，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高肌肉骨骼的力量，提高心肺功能以及协调性，可以让人的注意力更集中，让大脑处于活跃的状态，起到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以及保护心血管的作用。那早在2022年8月份啊，美国医学杂志开发了一项研究，综合分析表明，最能够帮助中老年长寿的运动就是挥拍类的运动。研究人员呢分别对比了跑步、骑车、游泳，还有其他的有氧运动、网球运动、高尔夫和散步锻炼。其中呢，挥拍类的运动在预防早逝方面特别有效，甚至超越了跑步，可以将一个人因任何原因伤亡的风险降低16%，心血管疾病伤亡的风险降低27%。医生也表示说，挥拍类的运动除了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还能够通过刺激肩部肌肉和手臂的肌肉，有效地增强肩部和手臂肌肉的力量。另外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需要全身肌肉的协调，特别是腿部肌肉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锻炼。说到血压，适度强度的挥拍运动可以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通过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心脏的泵血的效率，改善我们血液的循环，从而让我们的血压得到有效的控制。那挥拍运动还可以帮助消耗多余的热量，稳定好自身的重量，有助于减少体内的脂肪，降低心脏的负担，改善心血管的功能，并且降低血压的水平。第三就是挥拍运动呢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可以扩张我们的血压，改善血液的流动，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有利于降低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它可以锻炼我们的眼力啊，让我们的眼睛啊炯炯有神。眼睛盯球可以促进眼睛进行调节的运动，还能够加速眼球组织的血液供应和代谢。在快速的运动过程当中，需要眼睛紧盯对手的动作和球的方向，这时候大脑得到高效的运转，所以呢对眼力和大脑也是一种锻炼。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乒乓球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你喜不喜欢？如果说您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些想要和胡歌分享的心得，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胡歌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打乒乓球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大有帮助。那在打球之前，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首先第一点，要做好热身。医生表示，任何运动之前呢，都需要有热身运动，挥拍类运动呢也是不例外的。把热身的重点要放在关节、腰部啊这一类，注意活动关节，包括我们的腰椎、肩关节啊，我们的颈椎、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再进行腰背肌啊、腰腹肌这些部位的拉伸。充分热身之后，再逐渐的加强运动的强度。训练之后呢，也要做充分的拉伸的恢复。准备活动时间呢，一般不能够少于10分钟。比如说慢跑一下，压压腿啊，揉一揉我们的关节，拉伸各个部位的肌肉等等。第二就是要选对器材。对于初学者来说，尽量选择重量较轻的球拍，比如说初学者的乒乓球拍，建议呢选择适量，这个重量适中的，以让自己在击球的时候感到舒适和自如。羽毛球和网球的球拍的网线不宜调整的过紧，以在击球的时候呢没有过大的震感是最好的。第三呢，就是要控制运动的强度和时间。一般来说，挥拍类的运动呢不能够每天都做，每周2到3天，每天一次对健康比较好。每一次锻炼的时间控制在60分钟左右啊，青壮年可以打2小时，中间呢适当的休息一下。那除此之外，中老年群体呢运动更倾向于健身为宜，挥拍的速度要慢一点。进行挥拍类运动的时候呢，以略微出汗是最佳的状态。运动之后啊，感到轻松和舒畅。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挥拍运动呢以舒心为主，打球的时候要多防守少扣杀，更不要积极的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运动锻炼要以有益身心为主要的目的，不要为一时的输赢而恼怒动气或者盲目的增加运动强度和运动的速度。那其实还有一些人呢，在运动过程当中是不适合挥拍类的运动的，比如说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心力衰竭的患者，高血压没有按照规定的服药血压没有达到标准的朋友，所以呢，这一类的人群不宜进行挥拍类的运动。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运动前的检查或评估，才能够确定是否可以参加某项的运动，来达到运动的安全。所以呢，提醒各位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非常有必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香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4: 人家拧不开盖子啦。
5: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有的人稍微一动啊就汗流浃背，有的人呢却很少出现大汗淋漓。有人说一动就出汗的人是因为身体太虚了，这是真的吗？并非如此，出汗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于健康的人群而言，爱出汗和不爱出汗其实呢是个体差异，跟虚不虚没有多大关系。那为什么有的人出汗特别多？医生表示，出汗呢是和个人的体质、遗传、环境以及运动量啊多种因素有关。有些人天生汗腺比较发达，那此外呢也和穿着以及环境是有关系的。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爱出汗，那有些人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或者是更敏感的汗腺，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代谢率比较高，新陈代谢比较快。体能高、肌肉量大的人本身就比完全不锻炼的人更爱出汗，他们基础体温更高，产生的热量更大，为了调节体温，身体呢就会通过排汗的方式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容易紧张的人呢更加容易多汗，容易紧张的人呢也会出更多的汗，因为紧张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变得兴奋，导致排汗量增加，但当紧张得以缓解的时候，出汗也就停止了。比如说当你突然被告知要上台演讲，随着心跳的加速，这个时候呢就会出冷汗，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而当你演讲结束啊，紧张值下降了，也就不出汗了。吃饭的时候出汗也会有增加，当摄入辛辣或咸味食物的时候，神经末梢受到刺激，同样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进而让人出汗。这种情况在天热的时候呢更加明显，有时候还伴随体温轻微升高的情况，尤其是吃了辣椒。不过呢，这种情况之下，吃饭的时候一时多汗，停止进食就会自然缓解。所以呢，有人一动就出汗，有人一点汗没有。所以呢，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的方式。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就给大家一起来说到有些人为什么会出汗特别多。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您是一个汗多的还是汗少的朋友，运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大汗淋漓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歌曲放松，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有些人在运动的时候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有的人呢却很少出汗。有人说啊，一动就出汗啊，是因为你身体太虚了，这到底是真还是假？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医生也表示说，出汗呢其实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被动出汗是气温变化、心理压力引起的，而主动出汗是活动之后自然而然的排汗。中医认为说，最好呢主动出一点养生汗。怎样才能够出一些养生汗呢？建议给大家制定一个计划，我们定时的关掉空调，晒晒太阳，在自然风中静坐一会儿，帮助身体找回主动出汗的能力，做一些简单的舒展运动，逐渐的激活身体的能量。运动之前喝一杯温开水，让毛孔呢处于未开的状态，再适配适当的锻炼，就能够让毛孔彻底的打开，汗自然而然的就来了。我们主动出汗有一些好处，首先第一点啊，祛湿也去疾病的源头。如果说湿气比较重，出汗是一种很好的散湿的途径，特别是夏天要多出汗排湿，以免湿气成为疾病的源头。第二就是不出汗的人新陈代谢也变得缓慢，毒素难以排出，容易出现皮肤问题。而出汗呢能够帮助我们清理毒素，汗水呢还有清洁毛孔、滋养皮肤的功效。第三点就是夏季我们心火容易旺盛，中医讲汗为心液，适当的出出汗可以清心火。如果说整天在空调房待着不出汗，虽然说身体凉爽了，但心火无处可去，久而久之啊就生成火邪了。还有一些这个异常的出汗情况，大家要特别当心。一般来说，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个体差异，跟虚不虚没有关系。那医生建议啊，如果说出现以下情况，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第一个叫自汗，这个情况呢要多吃一些山药。自汗呢主要表现为白天醒了就出汗，活动的过程当中出汗更加严重，并伴有脸色泛白、神疲乏力、声音懒言等等这些症状。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点山药，熬粥或炒菜，也可以用人参啊、黄芪党参来做一些补脾益气的药物啊，给身体进行补一补。第二就是盗汗，盗汗的主要表现呢就一睡着就出汗，一醒来就停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排除有无肺结核、甲亢这些疾病。排除之后呢，如果还有心烦易怒、失眠、口渴啊、咽干等等这些症状，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一些药物。生活当中要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少熬夜。还有就是半身汗啊，顾名思义就是仅身体的一侧出汗。如果说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人出现半身汗，一定要警惕是否有中风偏瘫的先兆。第四点就是冷汗，冷汗的表现就是四肢不温、怕冷、大汗淋漓，并伴有头晕、饥饿感、心慌和意识不清楚症状。如果说是糖尿病患者，要首先考虑是否有低血糖的这种反应，并迅速的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啊用蜂蜜水、进食巧克力来补充我们的体力。出汗要适当啊，发现不正常的出汗现象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所以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的身体也有不同的出汗情况，大家呢要多留心啊，谨防出现对身体不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是希望大家能够过多的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下期节目再见喽。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

0: 泥改安排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下午的5:01，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大家好。
1: 又是一个美妙的周一呀、
0: 啊！哎呀，上班了就是开心的。
1: 是的，这周呢，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大家知道，十月份来了，什么就不远了。
0: 十月份来了，
1: 双十一
0: 哦，是啊，嗨。
1: 你要知道，就是大家在双十一买东西之前，你一定先来我们的嘻哈搜索溜一圈，
0: 你把我们价格都记住了，然后呢我们也放您到其他的平台呢去看看，
1: 对，你去比一比、
0: 啊、
1: 看一看，如果
0: 只能看啊，只能比啊，最后还得回来下单。为什么？因为嘻哈搜索的双十一，我们对我们的核心产品是有信心的。
1: 对，所以呢你就去转一圈，我们有自信你会回来的，
0: 保质保量啊。出去玩野了，忽然发现还是嘻哈搜货好啊。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双十一的这个活动啊，从10月9号我们就开始了。10月9号一直到11月11号，单笔订单实付满1000，我们赠隔米保温杯500毫升的一个黑色款一个，满1500呢我们赠科颜氏身体霜250毫升一罐，这太刚需了。
0: 满2000怎么着？
1: 赠谢成员1288元的谢卡一张。
0: 不是，这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它叫1288型。
1: 哦，
0: 确实不是1288一张啊，不
1: 是。就是它。
0: 但是
1: 你
0: 看一下规格
1: 的话
0: 啊，人家
1: 对吧？人家看的是1288。
0: 对，这个呢，就是各大谢卡他们现在都流行这么写，对吧？把这个他们顶级价格都标上去，实际价格的话，可能就是1200、2300。
1: 我们也把这个公谢母谢，你要知道，就现在啊，现在这个时候，马上啊，你就是到吃蟹最好的时候了。我们送的这张蟹卡是公的是4两的，母的是2.8两的，一共4对8只。
0: 这个
1: 数量有限，
0: 可以的。这个规格的话，就不是200多块钱能买着的了。好吧，来看一下我们双十一期间今天给大家上的第一款，也就是5:08的这款特卖娇韵诗的双萃复活精华50毫升。为什么上这个呢？因为换季的时候皮肤多多少少闹点小情绪，泛红啊。

0: 啊，紧绷啊，状态不稳定啊，你换个护肤品吧，你又怕又刺激它了。双萃精华出了名的温和，因为它植萃配方不挑皮肤，换季维稳贼好用。
1: 嗯，
0: 皮肤状态不稳的时候呢，你用它很安心的，因为你用它，你既不用担心换护肤品带来的皮肤不适，你又不用担心过度的刺激导致你这个换季的时候皮肤更加的敏感。
1: 哦，我今儿出门涂的就是这个，
0: 就这个是吧？
1: 很滋润，非常非常好用，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
0: 你是会用的，就这种换季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皮肤不适的反应，你就提前用上，包你平平安安的换季。
1: 对，这个是我的这个护肤品里面常年必备款。
0: 那今天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嗯，
0: 50毫升，两瓶，也就是两瓶50毫升的，但是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一年不到嘛，一年不到的时间，11个月，今天福利价369，囤不囤吧？
1: 不是，这个怎么比我当时买的还便宜啊？
0: 07。
1: 哦，
0: 2027年10月到期，
1: 那也够了呀，其实也够了。
0: 那就问你，
1: 必须的，你说
0: 369，你囤两瓶，一年你肯定能用完呢。
1: 最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虾搜货的时候，那时候你用啊，我基本上就是挤那么小小的一磅，
0: 嗯，
1: 小小的一磅。现在在虾搜货买，用不心疼了，我是两磅。你现在这个价格，我的妈呀！
0: 你洗澡了是吧？不至于啊。按需使用，
1: 哎，这个非常非常给力啊！如果说大姐妹们，你是就是换季的时候皮肤非常非常干，然后你呢是混合干皮或者沙漠干皮，然后或者是你想把它晚上的时候当做一个小小的精华，我觉得它就有点像睡眠面膜的那种滋润力一样，然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哪怕你油皮的话，你给它厚敷。或者是厚涂用个2-3磅，然后第二天起来脸贼润，然后你就可以囤两瓶的话，是100毫升，其实一年之内是一定可以用完的，
0: 绝对能用完。
1: 对，
0: 啊，先说一下下单的方式，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您搜索在服务号的类目搜索也是能搜到的。另外，关注之后点击紫菜单给力，会弹出一个链接，弹出的链接您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商品链接了。
1: 嗯，
0: 这款的话它核心设计就是水油双管，一边是水相的保湿的焕亮成分，一边是油相的植萃的滋润成分，所以很匹配那种皮肤本身的这种水油结构。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它是分泵头的，干皮的话你就用那个大水滴的那一泵，然后如果说你是这种就是中性的皮肤或者油一点的，你把它调到小水滴的那个档口，然后再去挤压它出来的话，它的那个量就会少一点。
1: 哦，讲究，
0: 很讲究的。
1: 嗯，
0: 双泵的一个设计，然后另外呢，效果的话就跟这个网友说的一样，这个季节用的话，到晚上你厚敷都没什么，不要担心，一点不油，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嫩，就是一个透。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如果说滴一滴在这个粉底液里头，你的粉底会非常非常非常服帖，
0: 哎，
1: 就拯救你那些干了吧唧的这个粉底。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一定干皮或混油都可以买369两瓶，一共100毫升。我的天哪，这个价格太白菜了。
0: 这个价格你看网友这么激动就知道了。
1: 哎呀，我还没用完，我现在都想再买两瓶。买吧买吧，你当护手霜你都划算。
0: 我的天哪，多奢侈啊。
1: 是很奢侈。
0: 行吧，这个就不说了，因为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叫小用法。
1: 全身也能用，
0: 全身也能
1: 用，头发毛躁也能用。
0: 对，
1: 你指甲干燥就是倒刺儿啊，你指甲边涂一圈，你手肘膝盖这些容易干的地方涂一涂，你放在身体乳里面混合着用就会更润。
0: 很多的这种使用方式，您可以在比如说小红书啊一些平台上去搜一些这个博主们的使用攻略，都没错的。首先呢是要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先把这瓶抢到手再说。369两瓶07，我们这个货不是无限量的啊，几十份。好，刚才的双十一的活动也说完了，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说安徽最夯早餐前5名。这话题一说出来都得罪人了。
1: 哎呦，不是，关键在6点这个饭点聊，真的很罪恶。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安徽16个什么地市，包括县啊，每个地区，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早餐是很顶的。
1: 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了。
0: 你们也可以发表一下观点啊。
1: 对。
0: 另外，我们有一话题，你买过最冲动，现在十分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1: 我可能有一个叫
0: 22年买的房是吗？
1: 哎，你聊这个节目可你真的是你真的是
0: 哎呀，别
1: 扫兴，
0: 扫兴扫兴了，没事儿了啊，这还有个大趋势嘛，再等等，
1: 聊聊这个买了十分后悔的东西，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3: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小收一下啊！
4: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哎，多少钱？
3: 8块。
4: 8块，多大一瓶的？
3: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4: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2: ready？ 5: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这个双十一期间啊，那个王力宏好像来合肥了。
12: 国庆节的时候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
12: 你去看了吗？
13: 因为我在河南呢。
12: 哦，那只能在朋友圈里看了。我的朋友圈几乎都把整场看完了。
13: 真的
12: 啊！就4-5个朋友在现场，然后你就看他们发的片段吧，凑起来一看3小时。
13: 然后他们那个王力宏合肥演唱会的嘉宾好像是那个万妮达啊，就正。真的是
12: 唱功了得，
13: 后悔啊，后悔去了，也不后悔吧。
12: 你是后悔去还是后悔没去啊？
13: 就是有舍有得嘛，有舍有得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凭借着像这个演唱会的这种热潮啊，他开始就是看到了一些商机，叫租赁手机行业。
12: 不是，我去看演唱会，我租个手机是干嘛的？
13: 你知道你。是演唱会当中谁最忙？手机最忙啊！
12: 我知道呀，但自个儿不都有手机吗？
13: 有手机
12: 我还得租一个吗？
13: 不不不不不不
12: 啊！
13: 有的，你的手机是不是需要

0: 全程录影录像、
1: 你
0: 是不是还要在演唱会过程当中还要拍自拍？你是不是还需要手机来修图？修完图是不是要在你的社交平台上上传，然后带自己的定位？你一
1: 个
0: 手机
1: 演唱会给你忙的，
0: 一个手机忙不过来，
1: 得俩啊，
0: 都俩都不止，就一个一个。
1: 问题是你有这么多爪子吗？八爪鱼啊？
0: 有哎，反正你别管，00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商机
1: 啊，真有需求。
0: 对，10月10号，24岁的这个汪同学，他去年6月份接触这个租赁手机的行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成为全国销冠。连续霸榜14个月，你很难想象一个00后的24岁的朋友，他在 这个一年时间，哎，也不是一年时间，一个月的时间。
1: 你甭管多久了，你就说说他有多厉害吧。
0: 人家挣20万，
1: 一年挣20万的话，可能还不太让人羡慕，对吧？毕竟。大家努努力，2年3年也就赶上了。
0: 可是他
1: 一个月挣20万是挺厉害。
0: 但是他人家才，人家是00后，哎，今年24岁，你24岁的时候，
1: 你甭管我那年代不一样，那年代的话，我们挣，
0: 哦，
1: 别说20万了，
0: 年代的哦，
1: 2000都费劲。
0: 这个据了解，汪同学做的是演唱会的手机租赁啊，人家就专门就盯着演唱会租赁的核心群体呢是20到30的女性，80%的租金呢就是为了看演唱会。去年国庆张艺兴北京鸟巢演唱会期间，他2天开了300多单，他在椅子上坐到屁股发麻，回消息也回到手机没电。人家在刚开始做啊，一个月就2万多，就挣2万多，不仅承担了自己大部分的学费和生活费，还给爸妈都换了新手机。他目前为止一天仍然可以接100多单，生意持续火爆。
1: 啊，我略微有点明白了，
0: 啊，
1: 就是大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一台手机设备不够，比如说你想把它全程录下来，
0: 对，
1: 自己回来再，其实你录它干嘛呢？你上朋友圈下载就行了。啊，当然呢，当然
0: 那不一样。
1: 我每次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看各位举着手机在那儿录的时候，我其实挺纳闷的。你来了不就是好好的去欣赏歌手在现场演唱的这个氛围吗？举着个手机看手机，我不如在家看直播呢。
0: 不一样，不一样。你首先你的举着手机拍的这个画面，就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买的什么位置。我如果说斥巨资买到了内场中间的位置这么好，我不拍照，我不录视频，我虽然当下那一刻享受了，但是我用自己的手机坐在了会场最好的位置，然后我拍下来我喜欢的偶像，它不单单是一个影像，就相当于我把它带到了我的手机里，我可以永远看。
1: 那虽然这句我没明白啊。但是我大概其明白了，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坐在那厂里头这件事儿，就已经值了门票的80%了。
0: 嗯，
1: 剩下20%才是我去享受演唱会的这感觉。
0: 就我录得很清楚，我可以随时看啊，对不对？
1: 也是，
0: 对吧？随时看。
1: 真的要是喜欢一歌手的话，他的现场是百看不厌的。
0: 对，
1: 我看演唱会，我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尊重就是全神贯注的看，而且不跟着合唱。因为一跟着合唱，我旁边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听歌手唱了。
0: 但是你岁数大了呀，你记忆会消失啊，可是视频不会。
1: 行吧，我非得记着他们。好吧，
0: 这个呢也并非个例啊。之前呢也有报道说，也是10位00后大学生一块合伙集资了50多万，买了将近100多部手机出租，然后面向全国的这个演唱会观众，接近不到半年，人家就挣回本了，而且呢，每个人的月收入都过万。演唱会的这个市场的持续升温呢，诞生了这样的创业模式。24年上半年的全国演唱会观众就高达1192万人次。所以你看，我手机不够用，我买一台我不划算，然后我想要买那种摄像功能非常强的，像旗舰机，基本上现在又随着那个芯片涨价，基本上要6000-7000，但大多数人一年可能也就看1-2次演唱会，所以说就诞生了这个租手机的这个小小的渠道。
1: 行了，明白了，明白了。我是以为啊，你们动辄都能花这个2-3千、3-4千甚至更高的去看演唱会的朋友， 手机怎么着也都得是各个型号中的霸主了。
0: 嗯，
1: 其实还真不一定哈。
0: 但不有一部可能是，但是我想要很多部同时处理，那就要租一下了。
1: 行，聊明白了，聊明白了，
0: 聊明白了啊。
1: 就不管怎么样，有需求就有商机。
0: 是的，
1: 真的，大家有时候你别看说我没有这个需求，市场有这个需求啊。咱要想创业，想对吧，挣点外快，我们就往这方面去靠。
0: 人家是20到30岁的精致女性，你哪条符合？
1: 我
0: 哎，不过大家如果说下次再参加演唱会的话，你会有这样的冲动想要去租机吗？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啊。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8: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7: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有音乐。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正沙漠。
1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5: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这个最近两天的阳光呢是特别好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去晒被子。然后比如说这两天呢，我就把我的这个被子就是全部都晒到我们这个顶楼上去。因为虽然有的时候家里有烘干机，但是你总是觉得烘干的被子好像就没有太阳晒的被子有那种很香的味道。然后最近
15: 没那个螨虫味儿是吧？
12: 是的，就是然后最近的江西有一个小区，他在高空上散步的时候，就是在他们那个顶楼突然之间发现啊，这个满天开始飘起那个百元大钞。
15: 啊，不不，真的假的？眼花了？
12: 真的。江西10月9号，江西九江市湖口县有一个小区，大量的百元钞票从高空飘落，引发居民捡拾，这现场真的是很疯狂。
15: 让我猜猜，
12: 嗯，
15: 夫人晒了丈夫的被子，在抖动的时候私房钱落下来了，
12: 很有生活，
15: 没捆好啊朋友。
12: 哎， 但我就想知道你藏私房钱会藏现金啊？
15: 不是，私房钱你肯定得现金呢，你账号上不好藏啊。
12: 哦哦哦，那
15: 对呀，那数字它有来有往，有监控啊。
12: 哦，明白了。
15: 再说了，偷摸摸什么十块二十的，对吧？积少成多，攒个一百的，这多有乐趣啊！
12: 据视频发布者介绍，这些钱是一位老人在阳台上晒被子的时候意外散落的。他藏了多少钱呢？老人将20000多放在被子里。
15: 那就不叫私房钱了，那是老人的一种收纳爱好，喜欢把成捆的现金放在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这是什么？这是这个骨子里的一个老传统啊。
12: 关键是
15: 防贼呀、啊。虽然现在你说治安特别好，但是他习惯就让他改不了。
12: 他关键是他自己晒的，他自己不知道。
15: 那不就是藏的就是多了吗？
12: 那说明还家底儿还是富啊，
15: 还可以，还可以
12: 啊。视频的画面显示呢，钞票从空中飘下，散落在小区里的草坪，还有低处的屋顶。保安跟民警呢，随后呢也到场进行了处理。
15: 哎，那大爷很着急，
12: 对，
15: 我们特别关心最后结果有没有完璧归
12: 赵。结果呢，就是当天早上的时候就听说外面天上掉钱了，出门的时候发现真的有很多钱，他就这个拍视频的周女士就跟邻居们一起捡，然后呢其中就捡的时候呢就想交还给失主，但是一直没等到他，有一位女士报了警，她本人捡到了6000多块钱，
15: 有
12: 已经全部上交
15: 啊。
12: 然后呢目前警方已经介入处理，钱基本上已经找回了啊。
15: 我就说吧，这钱能找回80%。
12: 哎呦，这80%也不错，
15: 真的就证明咱们现在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是真好。
12: 哎，真的
15: 路不拾遗啊，因为好心你风一吹啊，你什么鸟叼走了，猫跑走了，你这就不好找。
12: 是的，有的人捡到了，这也真的是。
15: 你说这种情况，从楼顶飘下来的钱，大家就注意了，它一定不是你在路边什么什么地砖里面突然就藏20块钱什么的，让你来，这就不叫什么你。出门见喜啊，任何的这种钱你收着了都叫不义之财，交到警察手里，或者是交到这个比如说小区的这个保安手里面，物业手里面，这才是唯一的正确方法。
12: 对，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提醒，如果有人捡到散落的钱财呢，请及时送至辖区派出所或者社区。

0: 麦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女神，我喜欢你。
2: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1: 哦，好吧，我懂了。
2: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1: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2: 不是。
3: 可惜不是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7: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
7: 来啊，
8: 来看看这个双十一期间了哈。
7: 是是是，
8: 双十一咱们算是属于抢跑，因为就是希望大家在这其他平台在双十一开始之前，先从我们这儿买全了。
7: 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我们也没必要说的这么明白啊。但是在介绍好东西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产品。
8: 嗯，
7: 平安车险大家了解一下啊。
8: 对
7: 啊，因为大家平时上下班啊，尤其是个晚高峰的时候，接送孩子最堵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可能会发生一些小的单方面的事故，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啊。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是平安车险的车主，你是真的不要太担心，因为它有一个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不耽误你的任何的事情，包括什么长假呀、自驾呀，甚至是在外地自驾的时候，自己的车有些这个单方面的这种小事故，非常的方便。还有更多的对于平安车险的车主的一些保护的政策，大家呢在车险快到期的时候都可以咨询，咨询电话是4008-60，差点唱出来，4008-60，是什么？

0: 样的吗？4008600啊。
1: 对，反正有一个好的这个车险，就是其实我们买的就是一个服务和安心嘛。因为当你真的出现一些小刮小蹭和意外的时候，你是很糟心很无助的。
0: 哎，这时候忽然发现我有底气啊。
1: 是的，
0: 有人能伸出援手啊，平安车险。
1: 大家不管换不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是的，
1: 4008600，4008600。
0: 再回到咱们嘻哈搜货的福利商品，今天这个点给大家再安排一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正装啊，但是是老版。为什么安排老版呢？一般新版上市的时候，老版的价格就会特别的合适啊。今天这个价格是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这样的话还有一年多一丢丢的时间。滋润型、清爽型都能选的情况下，给您359，但是这个价格还不算，下单我们再多赠您3瓶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的小样，
1: 送3瓶30毫升，
0: 达到90毫升。
1: 我的天，哎，我发现我们还真的是很实在啊，
0: 就实在啊。
1: 不是你说像双十一啊，一般平台都会推自己的利润品，我们推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的07产品，还给大家送赠品。
0: 没办法，因为
1: 太实在了。
0: 因为嘻哈搜货常年利润也不高，所以推啥不是推呢？
1: 这太划算了，你自己算算看，90毫升接近10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你平时买你要多少钱？
0: 是。
1: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你买个90毫升的神仙水，我们今天给你加赠正版的八十克的大瓶的面霜。
0: 嘻哈搜货的福利呢，就是会让什么呢？两个极端，一上的话呢，老用户一看啊，闭眼直接就扫了；新用户看了之后说，这也便宜的太不像话了吧，甚至都不敢下单。
1: 嗯，
0: 这样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首页上先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企业微信，跟客服呢好好交流一下，确认一下版本规格，然后甚至是整个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什么外包装什么的都明确好了，放心了之后再下单。拿到产品之后，你有任何的不适，就觉得好像这个包装啊有点毛糙啊，哪里有划痕啊，我不喜欢了，直接跟我们的客服去沟通啊，是可以。这我们是包运费险的，是可以及时的退换的。
1: 就跟我第一次来嘻哈搜货一样，我真的是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样。然后但是自从来了嘻哈搜货之后，我所有的护肤品吃的用的包括穿的，我基本上就没有换过别的平台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它适应的不是产品，适应的是这些年我在别的平台买的都是些啥。
0: 这个确嘻哈的物价就有一种让你回到了，不是说回到了多少年前，因为10年前其实我跨境护肤还是比较贵的，我们也并没有把价格做得多便宜，应该说让你回到了就是收入很高物价很低的那个年代啊。
1: 你最起码你在买这些护肤品的时候没有那么心疼了，
0: 嗯，
1: 钱变得好像值钱了一点。
0: 哎，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行。另外双十一之间的活动呢还是满赠，满1000元单笔订单啊，10副满1000，我们会送你格米保温杯，黑色的500毫升啊，送一个。满1500的话呢，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送一罐。满2000的话呢，会送一个谢成员1288型谢卡一张，这个是公是4两，母是2.8的四对装，挺划算的。
1: 对，而且跟大家交代，这个大红瓶其实不用讲了，就是有滋润型和清爽型。滋润型就特别适合干皮呀、混干呐、或者是晚上想要用来这个深层护肤的，你就选择滋润型。清爽型的话呢，就是白天用啊，或者是混合型皮或者是油皮，就大家就自己是有效期到明年的12月份，还有1年零2个月，所以、
0: 哎、主打就是性价比好。
1: 对，就主打性价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

0: 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好了，欢迎各位6:05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今儿这个点呢，我们来聊聊早饭，安徽省各地的早饭。
4: 说一得罪人的话题啊，说一下这个安徽最夯的早饭。其实这个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官方标准答案的，对吧？
5: 就是你觉得最夯的啊，对。
4: 所以我们这份排名仅供参考，它也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数据出来的。如果说没有囊括到您的家乡的早饭，啊，恕罪恕罪，
5: 还真的有排名啊！
4: 啊，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呢，向我们表达一下，或者是给我们普及一下，您家乡早饭到底有多顶？
5: 对，或者你说一说啊，你我们家乡说的不只是这些早餐，还有更好吃的，欢迎各位来发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聊聊啊。
4: 对，这个排名呢，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反正我们也拿到了，说第一名淮南牛肉汤。为什么排第一呢？全国门店已经突破20,000家
5: 了。我估计啊，可能都不止。
4: 哈，你在任何一个城市，你几乎都能看到淮南牛肉汤的身影。
5: 是的，
4: 在我们这儿呢，已经属于是就大街小巷非常常见的小吃早点。
5: 对，
4: 但是在有的城市，没准都是顶流，就那么1-2家。
5: 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过有一段时间没去嗦点这个羊肉汤，好像就。牛肉汤你就感觉好像浑身不得劲儿一样
4: 啊、台湾省甚至都有。
5: 哎呦
4: 啊，这个牛肉粉丝千张豆饼，这个慢火熬出来的，再配个油酥烧饼，咬一半泡一半，这种吃法非常出圈。
5: 对，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从它的这个范围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咱们安徽的这个小吃，我觉得这个其实
4: 挺好，
5: 有点东西啊。
4: 第二名据说是合肥锅贴上榜了，省会早餐的日常顶流。你说谁早晨没吃点锅贴啊？
5: 基本上是大家早餐的日常
4: 啊。
5: 对，
4: 而这锅贴店呢就很多，其他城市的话也有锅贴，又很火的，但你会发现其他城市的锅贴店真的没合肥那么多。
5: 对，可能别的城市是小笼包比较多啊，或者你像湖北那边可能是像热干面啊、过早啊什么那个
4: 合肥的锅贴已经达到了一个小区平均每个小区门口必须得是2家，甚至朝上。
5: 哎，
4: 它还得有点竞争。撒汤、阜阳、宿州、蚌埠啊，一带的早餐的核心。
5: 撒汤
4: 啊，
5: 撒汤这个就是很好喝。据说啊，就是好像当它还是有一些历史典故的
4: 啊，
5: 好像是、那个、
4: 不同地方不一样吧？还是故事都一样？
5: 就是说那个谁。
4: 你先考虑能不能想起来，
5: 就是在那个哪儿步行街那儿，不还有他的老宅子？
4: 啊，你说的是李鸿章？
5: 哎、对，
4: 啊，
5: 好像说的是他有，就是好像是打仗还是哪儿经过那个路段，然后那个到了一个平民的一个农户家，然后那个农户哎呀一看呀，贵客来了，家里头就快揭不开锅了，你说用什么招待呢？就用就是把自家的鸡杀了。
4: 啊、
5: 然后把那个鸡丝儿熬了过鸡汤，然后冲俩鸡蛋
4: 啊，
5: 然后这个李鸿章一喝，嚯，这汤好喝，没喝过，说这是啥汤、
4: 啊、
5: 然后后来好像就这么流传下来的
4: 啊，有这么一故事。
5: 对，
4: 亳州牛肉馍啊，
5: 哎呦，这真的很好吃，我真的很喜欢吃
4: 这一个馍，
5: 很顶，
4: 能让你扛到一天的下午，
5: 就是那个表皮酥脆，里面牛肉加上粉丝，就这么一吃，这虽然说是碳水炸弹，但是真的是香啊。
4: 这个牛肉馍如果说你早晨不嫌弃自己再就一半蒜，那真的是很完美了。
5: 哎，但是我没有在合肥找到很好吃的牛肉馍，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4: 但不多，
5: 真的没有。我有的时候点外卖，我觉得不是很好吃。
4: 你还不是一正经吃货，你要真想吃的话、你就真能找着。
5: 在哪儿？在哪儿？大家可以 有的话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说一说啊。
4: 啊，第五名的话呢，巢湖的，这叫拓府是吧？我一般去到那儿，我说去拓府，人不知道去哪儿，我说去浙高啊，知道了啊。这两个字确实比较难辨认啊，早茶四大件儿。
5: 哎，这个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就特地为了去吃这个早茶然后过去的，
4: 有两年
5: 很有仪式感，
4: 有两年挺火，大家都凑热闹去尝一尝这个早餐四大件儿。哪四大件儿呢？凉拌千张、三鲜锅巴汤、鸡蛋锅贴、炒面皮，这四大件儿。其实有很多点心也挺好吃的，怎么说呢，
5: 相当有仪式感啊。
4: 吃一次两次行，天天这么吃的话，中午饭还吃不吃了，我就是感觉这早饭都已经开席了，
5: 太顶了
4: 啊。说这么多，其实今天想给大家推一个安格斯牛肉烧麦。
5: 哦呦哦呦，
4: 一熏一味的，
5: 这烧麦用安格斯牛啊。
4: 啊，这个篇幅已经太多了，所以只能简单的说一下了。这款烧麦我就一个字儿吃，如果再多一个字儿的话买。沙茶味三袋加上黑椒味三袋，一共六袋，24只，福利价72.9元，3块钱出头一只烧麦。你说这好像贵了点，就卖这么贵，因为它值这么多钱。
5: 它真的
4: 是，它不
5: 是
4: 你平时买的1块1.5块的那个烧麦，
5: 它真的是古斯安格斯牛。你就自己吃的时候，你看有没有奶香味，它口感细不细，你多不多汁就完了。
4: 馅含量81%，牛肉是三维切丁技术切出来的立体肉粒，不是给你搅成的那种肉泥，有嚼劲儿的。沙茶味儿、黑椒味儿，适合什么呢？小孩子吃沙茶味儿，黑椒的有点辛辣，但是也不是说很辣口，其实都能吃。
5: 所以呢，就是小孩子吃是完全放心的，他没有加鸡精、味精、防腐剂、添加剂、色素，就完全没有，用食材本身调味，用胡萝卜汁来代替合成素，松茸鲜代替鸡精、味精，面粉也用的是新疆绿色品质的认证小麦粉，天山雪水灌溉，总之就是用料很扎实，给老人小孩你自己蒸一点，不想做早餐的就很实在。
4: 能想到的安全措施都做到位的一个一熏一味的安格斯牛肉烧麦，这个烧麦我们力推啊，大家可以放心吃。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了。
5: 大家也可以凑一凑啊，有我们现在有满减活动，可以跟护肤品一起凑个单。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8: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而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来到了这个双十一啊，我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好像从这个一天的这个什么，狂欢节变成了持续一个多月。
4: 没办法呀，对吧？以前你们一天就买个什么100亿、200亿、1000亿的，现在一个月撑不上这个 KPI 啊，咱就得拉长时间呢。
5: 还有多少人记得双十一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照顾这些光棍们的？
4: 早就不记得了，光棍们都不记得了，光棍们都说了，我觉得今天就是囤货的。
5: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大家曾经买过最冲动到以至于到现在都十分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4: 啊？我们曾经聊过一冲动买下来但是呢现在觉得特别值的东西。
5: 哦呦，
4: 现在开始说一冲动买了特别不值的东西。
5: 嗯，
4: 那太多了，那也太多了。你打开你的衣柜看看那些吊牌还没摘的。
5: 你怎么知道啊？
4: 现在又穿不上了
5: 啊。那倒不至于
4: 啊，我是说夏天衣服冬天穿不上了。
5: 哦，我以为你说身材，就是你就我就会感慨女人的这个

0: 这个叫什么喜新厌旧的能力。曾经啊，比如说我每一个季节买的新衣服，那我肯定是捡着这几件新的穿。现在你就会发现，就是只要这个快递它不是我今天当天买的，就是买了超过一个星期或者超过一个月，我就已经觉得它是一件旧衣服了。
1: 这一点没毛病啊，王柳。
0: 嗯，
1: 因为你们女性的审美在日新月异。
0: 哎呦，
1: 一周之后的审美，那岂是一周之前的衣服能赶上的？所以一点毛病没有啊。
0: 我们不光就是审美在变化，我们也在进化跟成长，对吗？
1: 是啊，一周前的衣服配得上今天您的气质吗？
0: 那确实
1: 赶不上了呀，他插翅难追呀。所以各位姐妹们，你们买衣服对不对啊？我就一个字，对呀。
0: 是的，我跟大家说，虽然说买衣服这件事情就是也会有一些收纳的苦恼，但是你除了收纳的苦恼之外，其实每天就是漂亮的烦恼。
1: 一点不错，你打开衣橱，那是烦恼吗？那是你的勋章。
0: 那些衣服你买的是衣服吗？你买的是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1: 那些被淘汰的能叫可惜吗？他们只是你在变美路上的炮灰。
0: 咱接下来要是不上点这个服装的链接，都对得起咱这段话术。
1: 真的，我就是说嘻哈搜货确实服装也不是很多，要不然
0: 我已经冲动了。
1: 真的，我们也就没什么时尚服装，不然的话这让你们走不出去。
0: 你像那个北面的那个应该还有吧，冲锋衣。
1: 硬带个冲锋衣。
0: 北面冲锋衣499。
1: 铺垫到这儿了，硬带个冲锋衣。
0: 好了、
1: 啊、
0: 就是来说
1: 说。其实我是觉得双十一大家要是真觉得自己衣服买的很多，
0: 怎样
1: 不裁倒是有一个建议。
0: 你说
1: 你们到网上啊去看有没有那个店铺啊，去买那个新衣服吊牌的。
0: 哦，
1: 你买个几十个上百个的，你在衣橱里头把你那些旧衣服啊你都给它重新挂个吊牌。
0: 挂吊牌之后呢，
1: 然后等你再过一个月打开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记得哪件新哪件旧了，你满眼放弃的话都是没穿过的。
0: 靠，我以为你还想要二次变现，没想到你是自欺欺人呐。
1: 这不叫自欺欺人，自我麻醉
0: 倒也是个法子。
1: 真的，你当你在衣橱里看见五六件没还有吊牌的衣服，你心里啥感觉？就好像自己账户上存款过六位数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有吊牌但是你已经不喜欢它的时候，
1: 不可能有吊牌的衣服，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呢？它叫做新衣服。
0: 哦，不过你确实有吊牌的衣服也没几件，你像我们可能衣柜里面有三分之一或者有一半都是吊牌还没摘的。
1: 不摘就买了就挂是吧？
0: 买了就挂呀，挂那挂着，然后就是相当于这件
1: 先养养，
0: 就是许可了
1: 啊、
0: 我暂时认可你这件衣服的审美，我先放着。
1: 嗯
0: 嗯，你用不用得上再说。
1: 就跟家里老人买了茶叶啊，说别慌啊，先放那儿沉一沉。
0: 哎，对，沉一沉。
1: 嗯。
0: 大家有没有买过特别那个冲动、十分后悔的？我来说一个，就是有也很多年前，在。那个叫什么自动叫扫地机器人刚出来的时候、
1: 啊、
0: 刚出的时候大概斥巨资吧，一个扫地机器人一个拖地机器人斥巨资，大概花了6-7千，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就是你知道你用它的这个次数啊屈指可数，因为你用它扫地比你自己扫地还要麻烦。你先给它充满电之后呢让它到处跑，你为了让它扫的地方能够多一点，你还要清除一些障碍，然后有一些桌腿啊椅子腿啊什么的门槛呐、啊，你都要为它照顾到，就相当于照顾一个小狗一样，然后所到之处你要为它这个清除障碍。除此之外，它扫出来的那个残渣弄在刷子上你要清理，然后那个储垃圾的槽你要倒，完了之后最关键的是不是有就是经常有一些电器说充电5分钟工作2小时嘛，它是工作5分钟你要充电2小时。
1: 这个就是早期的扫地机器人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一般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的迭代更新再出来。
0: 嗯，
1: 它一定是有很多的 bug， 当时在使用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的。
0: 你看看现在的
1: 扫地机器人，对吧？我们家也有一个呀， 对吧，
0: 好好用是吗？
1: 就跟你说的一样，尤其是这个扫完头发之后吧，那个轴卷到一起，你真的是替他疯。
0: 对，你就是还得为他再去清理一道。
1: 有一次两天我都没有在机器上看到扫地机器人了，我说这能疯哪儿去啊？后来在家使劲找，也断电了，也通知不上啊，联系没有啊，电话也不接啊，最后发现在沙发底下卡着，愣把自己卡没电了。我这要不是趴地上看一眼的话，我就得报警了。
0: 真的笨得很，愚蠢。
1: 但是现在
0: 现在的
1: 不断的升级，
0: 现在的会升级了、
1: 啊、
0: 但是
1: 越来越好使。
0: 但是你曾经的那六七千块钱，我结果就觉得太浪费了。
1: 哎，总会有一些，
0: 你说你要是那时候六七千你买个黄金呢，我现在想想我后槽牙都黄。
1: 你不能这么，你不能这么想啊。
0: 哦，
1: 那你说六七千你还去炒个什么股票呢？这哪有前后眼呢？有些人就作为产品的先驱者。
0: 但是我确实，我在这条路上肯定是为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个迭代贡献了一份力量，
1: 贡献老大。
0: 对对对，是的。
1: 没有你的前期的这个购买，它产品也没有资金去继续研发下一代。
0: 嗯，
1: 对吧？你这么想是不是好多了？
0: 那是安慰多了，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1: 可好安慰了他。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冠名播出。
9: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又开始了？
5: 十万个为什么，这个
4: 出题吧。
5: 我们经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词儿，但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会这么叫。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山寨它就是等于冒牌货的意思呢？
4: 山寨等于冒牌货，这还真不知道。
5: 哎，知识盲区了。
4: 嗯，盲区、
5: 其实是香港和深圳这两个城市联手搞出来的。最早它就是一个、字面意思，就是山寨嘛，穷山恶水搭个层棚子。后来呢，水浒传一火，好汉们占山为王，这个词儿呢就带上了这个不守王法的野路子气质。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不少小作坊呢在这个山坡的木屋里设备简陋，专抄大牌做三无产品。因为地处山坡嘛，大家就顺口叫他们山寨厂，货呢也就成为了山寨货。后来这个风呢吹到了内地，尤其是在这个深圳华强北彻底封神了。在这儿买零件比买菜还方便，小老板随便拿个壳呢就是新手机，然后这个印上这个 Made in SZ 就是深圳制造嘛。
4: 啊，
5: 无奈这个拼音字母刚好就是
4: 山寨冲上了，
5: 所以呢从此呢就是这类高仿机也被全国人民就喊成叫什么山寨机。
4: 哎呦，这么一故事、其实还是离我们挺近的啊。
5: 对，但后来呢随着这个智能手机一统江湖呢，华强北的神话落幕，这个山寨这个词儿却彻底出圈了，防不胜防。哎，反正就是成为了大家日常调侃这个就代名词了嘛。
4: 明白了、学到了啊。还有什么新知识？
5: 小时候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打屁股针，你有没有印象？就是
4: 不能说呀，一说都觉得疼啊。
5: 就一说就应激，就是你比如说像小男孩，小女孩还好，小男孩比如说长到了已经有一点这个像小学，有一点那种这种性别害羞的这种感觉，到那儿了之后被这个护士阿姨把裤子一脱，然后又害羞又尴尬，然后又就是
4: 又紧张，
5: 然后就这个词就屁股针，那小时候打的特别多，你没发现我们现在很少打了吗？
4: 哦，现在真的很少了，
5: 对吧？
4: 啊，
5: 就感觉好像它突然消失了，为什么？因为
4: 屁股针为什么消失了？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药品的吸收能力好了？
5: 它其实没消失，它只是用的少。它这个屁股针啊，其实就是肌肉注射嘛。
4: 啊，
5: 以前因为打的多，是因为有些药咱不能口服，也不能进血管
4: 啊。是。
5: 对，为什么以前我们觉得它特别疼？一是因为以前打屁股针的针头是重复用的，它容易变钝。
4: 哦哟，难怪呀、啊。
5: 对吧？而且
4: 对，以前打完了之后，针头拔下来消消毒，继续用。
5: 对，二它是扎的深，它要往肉里头扎2-3厘米。
4: 那你想多疼啊？
5: 第三个，打这个屁股针是有一个老规矩要求，就是推药之前要先回抽一下。
4: 哎呦我的妈！
5: 哎呦，这个动作更疼。
4: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还有这动作，我要知道的话，当年的一针都打不下去啊。
5: 应激了啊！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屁股针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病现在吃药能解决了，哎，咱们的药品进步了， 吃片儿剂可能就能解决，就免得受这个皮肉之苦
4: 啊。
5: 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成年人打疫苗，现在我们基本上打胳膊了。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5: 对吧？现在就改成这个胳膊三头肌了。
4: 嗯，
5: 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人胖了之后啊，脂肪变厚，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药呢打进脂肪里，所以导致这个药效打折甚至失效。还有就是打的少了呢，也担心位置找不准，还有可能会伤到坐骨神经的风险。但是啊，不用过于担心，如果你用到那种用药量比较大的情况。屁股针它依然还是主力，
4: 那叫不要担心吗？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5: 就是不要
4: 屁股针虽然少，但是它依然存在。
5: 对，就不用担心屁股针会消失，它还在
4: 啊。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消失。
5: 哎呀，真的，
4: 屁股针也是。
5: 但你回想起来打屁股针，你是不是觉得年轻？
4: 不能回想，不能回想。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2: 好啊，玩什么？
1: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2: 好，你先说。
1: 哎哈，你真漂亮，
2: 你眼光真好。
1: 哎，能不能玩？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

0: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来聊聊话题吧。
0: 啊，今天话题是你曾经买过什么东西，在双十一的时候买的时候特冲动，买完了之后贼后悔。
1: 欢迎各位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啊，这也帮大家在双十一的时候稍微避避雷。
1: 这个来看看啊，大家都发来什么？这个大明小明他说，我曾经买了两套房子，本来准备投资一套住一套，结果都没用上，全部舍里头了。
0: 当能买两套房就挺让人羡慕了。
1: 对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0: 有人在 QQ 时期充过 SVIP 会员吗？那肯定有啊，但我也不知道充这个干什么用的。他说
1: 就是有一个那个红色的标识，然后你就会显示你是尊贵的 VIP。
0: 他说我充了 SVIP 会员，就为了每天看谁来看我的空间。
1: 哎，对对对，你能看到就是你的访客是谁，就像现在微博也
0: 是。因为有些访客他充了黄钻可以隐身的去看我的空间。
1: 哎呦，
0: 就是花钱用魔法破魔法呗。
1: 你想看谁呀？
0: 最可悲的是这位朋友 SVIP 也充了，发现确实没人每天来看你。你说近10年 QQ 的作用是不是被微信取代了？
1: 但是他可以隐身去看别人。
0: 谁还用 QQ 天天发个啥东西、
1: 啊、不，我跟你说，微信现在发朋友圈啊，它有一个那个同步空间，就如果你没有这个人的微信，或者是你想看他最近发了什么动态，或者是你有的曾经被他删了或者拉黑了，那他又有可能把他最新的朋友圈动态更新在 Q 空间里。
0: 你这种方法
1: 就有用，
0: 背后一定藏着一个舔着脸的悲伤的故事。
1: 哦，那我没有、啊、
0: 我知道你肯定没有。
1: 那我对
0: 对，那肯定是别别人看你用这法儿。
1: 反正就是挺贵的，那个 SVIP 挺贵的。
0: 这位2000块买的椰子鞋，那 你不能这么说，因为当年这个鞋它就值这个价，你1800都买不着啊。
1: 哦，
0: 你不能当年穿的挺愉快的，这两年你说哎呦便宜了，我当年买的后悔了。你不看你是哪年拥有的？你在他青春最好的时候拥有
1: 的时候
0: 啊。
1: 对啊，你买的
0: 这能一样吗？
1: 那已经不是一双鞋了。
0: 那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
1: 拉满，
0: 那给你的脚踝带来的保护，那给你的膝盖带来的缓冲，
1: 其实
0: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
1: 这个
0: 5000块买的美容仪，
1: 哎呦，这美容仪我
0: 从价格来说的话应该是宙斯了，因为 Rafa 当时达不到5000。
1: 你怎么这么懂啊？
0: 家里都有。
1: 我知道我、
0: 啊、陈列在一起，跟那个黄金棒啊，号称叫做智商三件套。
1: 我就是怕我曾经有一天会后悔，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买过。但是你知道我买过什么吗？我买过那个美图秀秀，你知道吧？
0: 啊，
1: 美图曾经推出过它历史上的第一款手机。
0: 啊，美图秀秀手机啊。
1: 当时是6888。
0: 哟。
1: 然后呢，是这个什么，什么美少女战士联名款。
0: 哇呀，乖！
1: 妈呀，那个，
0: 就感觉这就是我自己联名了。
1: 对，然后那是，然后有一个非常粉嫩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礼盒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像美少女战士一样的魔法手棒。
0: 嚯！
1: 那个手棒其实就是一个手机自拍杆
0: 啊，
1: 可以自拍，可以发，还可以带亮光。然后我每次拿出那个自拍杆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要代表谁，代表月亮要消灭点啥。然后就听价是非常到位，然后配套的所有的那些小包装我到现在还留着。然后在手机买的第二个星期然后就丢了、
0: 啊、哎呀，你这还不是没
1: 我不知道是被偷了还是丢了，就是不见了，就留
0: 还没来得及好好相处就这么没了。
1: 那我当时
0: 还在，
1: 我用的还是、
0: 啊、手机没了，
1: 我用的还是分期。
0: 哎呀，
1: 12期分期，
0: 以后
1: 手机没了还得还钱，
0: 每个月还500的时候想起来我操，
1: 哎呀真的后悔呀、啊、没事我还有魔法棒呢搁家呢，
0: 挺好的啊。
1: 嗯嗯，
0: 这魔法棒老值钱了，这魔法棒能适配其他手机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挺好，
1: 那可以，那可以的。嗯
0: 啊、我九价疫苗是什么呀？
1: 哦，九价疫苗就是曾经特别火的那个九价疫苗。
0: 我知道了，挺贵的，还得那个跑到一些挺远的。
1: 我就打了一针3000多，要打三针，3000多还是1000多，我忘了，还要抢，还要专门下 APP 抢。你知道现在多便宜吗？
0: 现在是纳入医保了、是吧？
1: 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了，我生气了，我。
0: 这位说脱毛仪啊，上班的时候花了几千块钱买一脱毛仪，现在搁置落灰了。这个
1: 就是你。
0: 好用吗？
1: 我没用过，我不知道。
0: 哦，那证明它好用啊！它要不好用的话，这不得跟刮胡刀似的天天用吗？
1: 哦，那也有可能。
0: 那
1: 也有可能。
0: 那你这做脱毛仪的厂家也，你效果这么好，那就变成一次性的了。但是你质量又那么好，还能放个十几年的，你这产品设计它就有缺陷啊！
1: 哎，想想真的是心疼。
0: 有人说这美图秀秀手机挺好用的
1: 啊。真的吗？
0: 嗯，
1: 我就体验了一周啊，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
0: 这手机你体验的那一周估计用的全是前置摄像头吧？
1: 对啊，买它就是为了前置啊。
0: 啊，
1: 然后买它就是你拍完了之后根本不用 P 啊，你因为你是美图秀秀手机啊，
0: 你都可以忽略掉这一点，因为你用手机原图直出的是一个已经美颜过的效果。
1: 哎，对，
0: 这对自己是一种什么暗示？
1: 就是
0: 老娘本身就这么美。
1: 哎，
0: 我这要 P 一下还得了？
1: 是是是，那别人怎么活呀？
0: 就为什么一定要在有手机的情况下再买个美图手机呢？因为我绝不能知道我这张美图的照片是用我的美图手机发到朋友圈的，我得把它传到我的其他手机上再把它发出去。
1: 哦、oh, ，
0: 看起来是如此之自然，
1: 哎，全是心眼儿。
0: 我现在明白那个租手机赛道是有市场了，
1: 是吧？很大很大的市场
0: 啊！我买了一个防蓝光平光镜，买回来几天就不用了，戴着也挺难受的。自己本身不近视的情况下，防蓝光平光镜，哦，就这个智商税，我看黑米老师有一阵儿戴过，
1: 嗯
0: 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戴了2-3天就不戴了，
1: 不好用吗？
0: 回头问问他。
1: 这位朋友他说家里买了一个跑步机，
0: 跑步机，
1: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跑步机，
0: 跑步机就是叫做重型晾衣架。
1: 对，就真的有人就是买了跑步机、
0: 啊、
1: 真的值回它的价格了吗？
0: 值了，因为它晾衣服的支撑力非常好。
1: 哎，你
0: 而且能晒被子。
1: 那你买个你就买个晒衣架行不行呢？
0: 那买都买了怎么办呢？还有跑步机它置物能力也很强，你要不心疼的话，你可以往上面堆一些纸箱子收纳。
1: 然后还会觉得我有跑步机在家里，我每天都会变得很好的心理暗示。
0: 哎，还有就是你家里有一台跑步机，你就觉得我随时都能瘦下来的那种
1: 啊、
0: 哦，心里不慌啊。
1: 就跟你
0: 说，我只要一通电，咱咔咔瘦哈、啊，对吧？
1: 哎，就是
0: 是不是比家里没有跑步机的人在外面吃饭更有底气？说没事我回去跑两步，
1: 吃的还更多了。
0: 啊，
1: 所以
0: 但是我得把那三床被子先取下来。
1: 哎，我强烈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在买衣服之前、囤货之前，尤其是双十一要来临之前，你先盘一盘家里的库存，就这个行为真的能帮你省不少。千万不要再瞎买了啊！
0: 啊，要瞎买只能在嘻哈售货啊！
1: 是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拜拜。
2: 一瓶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春雨惊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老歌就像一位忠诚的老朋友，在岁月长河中默默的相伴，用旋律编织着我们的回忆。每一首金曲都是时光雕琢的珍宝，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梦想和情感。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那些被尘封的记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

金曲以情感为纽带，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永恒的魅力跨越时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不妨停下脚步，听一听那些经典的金曲，让心灵在旋律中得到慰藉，让回忆在歌声中缓缓流淌吧。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
2: 啊，
3: 是围裙呢。
2: 啊，快去试试，去啊，去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9: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在华语乐坛的广袤星空中，刘若英就像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柔和而持久的光芒。她的音乐不是那种瞬间点燃激情的烈焰，而是潺潺流淌的溪流，用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悄然渗入听者的心田，滋润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4: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3: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4: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3: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刘若英的歌声极具辨识度，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知性与温婉，那略带沙哑的声线像是岁月留下的淡淡痕迹，却为她的歌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质感。听她唱歌就好像和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促膝长谈，她将自己的故事感悟毫无保留地娓娓道来。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5: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6: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

0: 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在后来这首歌当中，奶茶用略带怅惘的嗓音唱出简单的歌词，整首歌满是对青春岁月里那份懵懂爱情的追忆与遗憾，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曾经的年少轻狂，以及成长后才懂得的珍惜和无奈，让无数听众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4: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5: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4: 8块。
5: 8块，多大一瓶呢？
4: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嘛。
5: 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8895，公益主张。
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2: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刘若英的歌曲创作往往源于生活的细微之处，她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旋律，而是以最真实的情感为基石，深深打动我们每一位歌迷。

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女神，我喜欢你。
2: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1: 哦，好吧，我懂了。
2: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1: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2: 不是。
3: 可惜不是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直白而热烈的歌词将一个陷入爱情的女子那种勇敢与执着刻画的形象鲜明。为爱痴狂这首歌让我们看到，在爱情面前，每一个人都可能不顾一切的去会追求心中所爱。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1: 哦，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了。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

在音乐风格上，刘若英融合了民谣、流行等多种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她的歌既有民谣的清新质朴，又不失流行音乐的传唱度。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奶茶的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当爱再靠近这首歌啊，旋律轻快，节奏明朗，歌词中对爱情的期待与渴望通过奶茶温暖的嗓音传递出来，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这首歌里，他用轻松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让听者在欢快的旋律当中思考关于爱情与生活的真谛。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刘若英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她用音乐陪伴着我们度过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是青涩的初恋、成长的迷茫，还是对生活的感悟，都能在她的歌中找到相应的慰藉。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真心有你的留言。他说，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翻

翻山越岭，能上天入地，然而他连让我开心却都做不到。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一起来听五月天，突然好想。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如果长大避免不了的话，那么希望自己至少是一个善良而又有趣的大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活成自己理想中最满意的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快睡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了，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楚生、陆虎等带来的《活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仍然很年轻，目前还不用把下半辈子人生的每一步都盘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别给自己过度的压迫感，放手去尝试，去努力，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朝你走来。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

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朴树的《平凡之路》。生命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前行，这一路上最温暖的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最澄澈的是黎明的第一汪清泉，最难忘的是一起赏风景的路人。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有些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程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
0: 此刻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也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小盆栽呢，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要借着节目呢送出一份心愿。最近呢一直在平衡工作和生活啊，事情比较多，希望新的一岁呢自己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遇事从容不慌，身体保持好状态，所有计划都可以稳步落进，
1: 好好爱自己。新的一岁呢，所有期待都能够慢慢的开花结果，祝你生日快乐。还有这位叫做茶洞的朋友，他说想把祝福送给正在备考的弟弟啊，这段时间他每天刷题熬夜，今天状态一直还是很自律的，希望他稳住心态啊，正常的发挥水平，顺利通过近期的能力考试啊，不负这段时间的坚持还有付出。
0: 嗯，是的，每一份默默的坚持都值得被看见哈，也祝所有备考的朋友们如愿以偿。来听这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0: 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3: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2: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呢？
3: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国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看到忘川他说呢，天气转凉了，早晚的温差越来越大了，今天呢很想借着电波送一份嘱咐给家里的老人，希望他们可以按时添衣，规律作息，也希望爸妈呢日常饮食规律，睡眠安稳，身体各项状态都稳定他说不用为家事操劳太多，轻松舒心这个度过秋冬天就是做儿女最大的心愿了。
1: 是的，家人平安顺遂就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感我们继续看到种草大侠，他说新秋十月正是忙碌收获的时节想祝福身边一起打拼的同事伙伴，那近期团队一直在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彼此互相配合，互帮互助，希望大家接下来都能够工作顺利，配合也顺畅，所有的进度呢都是稳步推进，大家一切顺心顺利
0: 没错，那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就是工作当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1: 好，我们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来自品冠带来的未拆的礼物送给你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分享你们的早间状态。

0: 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很多减脂的朋友哈，喜欢吃蒸菜哈，觉得清蒸的做法呢没有油烟啊，清蒸的少油，随便怎么吃都不会长胖哈。
5: 今天要跟大家纠正一个饮食误区哈，就蒸不代表菜品是低脂的。那不少蒸菜看着清爽干净，实际油脂含量可能比红烧菜还要高啊。
4: 因为蒸菜的油脂呢，大多是大家看不到的隐形油。首先呢，就是食材自带的这个脂肪哈，比如说带皮的鸡肉啊，还有五花肉、排骨。这些肉本身脂肪含量就非常的高，哪怕你是烹饪全程这个不加一滴油的蒸的做法哈，那蒸出来呢依旧是高热量的这种菜品。
5: 对，还有就是在日常的制作当中，腌制放油，出锅淋热油，还有这个调酱汁加油，这三步是最常见的一个增脂的原因了。为了口感更好呢，很多人腌制肉类会加什么呢？香油啊，还有花生油，出锅再会泼一些热油来提香。那调汁的时候再加什么呢？葱油、辣椒油，这几步下来你知道吗，油脂跟热量就悄悄翻倍了。
4: 没错，所以说想要这个蒸菜哈，减脂吃得健康不踩坑，咱们要记住三点非常简单的小技巧哈。
5: 首先你做饭的做菜的时候改用什么呢？限油壶啊，用这个喷油壶可以精准的控制油的用量，避免倒油过多。
4: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肉类蒸好之后啊，一定要撇清表面的浮油，你也可以用吸油纸吸附多余的油脂，减少摄入。
5: 还有就千万不要用蒸菜的汤汁拌饭啊，因为所有这个时候啊，这个溢出来的油脂你知道吗，还有什么调味油，它全部都集中在汤里了啊，你就只吃菜不能喝汤啊，不然的话真的会长胖。
4: 没错，还有最后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减脂呢不是完全的不吃油，身体呢它其实是需要适量的优质的脂肪维持代谢的，那你完全无油饮食的话反而容易代谢变差，营养失衡。
5: 对，按这个膳食指南哈，成年人每天适量摄入优质的食油是可以的。做蒸菜呢，优先你选择什么呢？就是橄榄油、茶油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油脂，控油，你不吃油才是一个正确的减脂方式。
4: 没错，也希望大家每天这个饮食健康哈，都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完美身材。
5: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王菲的《爱不可及》。

0: 来自于王菲的爱不可及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皮肤洗澡这件事儿哈，因为入秋之后呢，不少朋友洗完热水澡之后身上就会发痒，小腿呢会起白屑，后背呢你一抓就会出现一道红印哈，哪怕你涂再多的身体乳效果也不明显。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提醒大家哈，可能是洗澡方式不对所造成的结果。
1: 对，我们的皮肤表面的油脂是一层保护油膜，到了秋天啊，这个皮脂腺呢分泌减少，这层保护膜本身就会变薄，如果还用夏天的习惯热水冲，哎，使劲搓，长时间去泡，就会直接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啊，水分呢就会快速流失，皮肤又会容易干痒。
0: 是的，想要让我们的皮肤顺利度过秋季哈，首先呢洗澡一定要控制好水温啊，你可以试水温的时候用手肘的内侧来测试一下啊，这个温热不烫手就可以了。干皮、敏感肌或者是有皮炎的人，尽量别用过热的水来洗澡哈。
1: 当然了，洗澡还要记住两个步骤哈，你先做减法，再做加法。减法呢，就是洗澡做到三个勺，减少呢洗澡次数啊，还有这个老人干皮呢这样的人群哈，一周洗大概2到3次，普通成年人呢可以隔天洗一次啊。
0: 另外呢，少用沐浴露哈，四肢后背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像你的腋下腹股沟哈，可以少用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沐浴产品，记得不要用搓澡巾哈，只用手掌或者是软毛巾轻擦就可以了。
1: 哎，就是加法是什么呢？就是洗完之后做好封层护理，就不要把皮肤呢洗完之后完全晾干，也完全擦干啊，你可以用毛巾轻轻的来吸掉水珠，然后皮肤半干的时候呢，立刻涂护身的这个身体乳或者是这个护肤油。
0: 是的，还有一点哈，就是把握时间，洗完之后3到5分钟之内，记得一定要涂抹，因为它锁水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哎，当然了，这个润肤产品呢，也要简单区分一下哈。那普通干燥，你可以选含这个神经酰胺，还有甘油、角鲨烷的这样的乳液，起皮严重就要含这个50%到10%的尿素啊，凡士林的像这个厚重的膏体都是可以的。皮肤如果特别干哈，可以这个护肤油搭配身体乳来双重锁水。
0: 对，最后也提醒大家哈，如果皮肤呢一直有这个瘙痒的情况，出现了破损红疹，那你千万不要反复去抓挠它，一定要及时的去皮肤科医生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哈。
1: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来晒晒早餐。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弦子带来的《你已经很棒》。

0: 五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嘻哈搜获。那很多朋友呢，你看早上化完妆，到了下午可能脸就开始出油脱妆了哈，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块非常好用的这样的一个粉饼来补一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丽格斯的意大饼。
5: 嗯，没错哈。那今天的这个意大饼的色号有1号色、4号色和6号色三个可以选择哈，而且呢，今天是便携装8.半克，福利价只需要199元；家庭装27克，福利价是339元。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进去就可以进行这个购买了。
6: 对，它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清透膜皮妆效加长效控油，上脸不会很厚重啊，就薄薄的一层也是有那种油胶感，而粉质呢很细腻紧实，拍在脸上呢很服帖，定妆效果自然通透，还能够帮着延长持妆的时间，下午出油了补一补妆面呢，又能回到一个哎刚上妆的那种清爽的状态、啊、
5: 没错，今天三个色号的侧重是不一样的哈。一号呢是经典的透明色，适合大多数的这个肤质哈，那主要呢就是控油和柔焦。那四号呢是带一点点的微光，上脸之后呢会有一层淡淡的光泽感，如果你喜欢光泽感妆效的朋友，哎，就买四号色哈。那六号色呢是柔和的自然色，略带一点点修饰肤色的效果，适合希望妆面看起来更均匀的朋友购买。
6: 对，今天是199元入手便携，399元入手家庭装啊，这个便携跟小巧方包里很合适，搭家庭装。

0: 大容量的这个就是可以说天天你定妆用它的话，一块能用很久很久啊。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
1: 当然我们的双十一这个满赠活动也已经开始啊，单笔呢这个订单实付满1000元赠送格米的保温杯，这个是500毫升的哈。那满1500元呢赠送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罐，那如果是满2000元呢赠送谢成员1288型的谢卡一张，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风一吹就散》。当然也欢迎继续大家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马上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喽。

0: 风一吹就散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好来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首先看到的是粉丝一群的刷刷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呢吃的是蒸红薯，还有呢烤的掌中宝，他说估计没人拿这个当早餐哈，里面加了生抽、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来腌制的，烤箱200度25分钟就可以了。同时呢还煎了鸡蛋和牛肉饼，喝的是奇亚籽酸奶。
1: 对，只要你早上想吃，任何时候想吃我觉得都可以。
0: 关键是看你自己想吃什么。
1: 对，晚餐也可以变成早餐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烤的掌中宝吧，这制作过程，这个最后的出品啊，真的我感觉特别适合晚上，然后再来一瓶啤酒，
0: 撸个串儿，对吧？
1: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艾琳啊，她说营养早餐上线，鸡汤面加腰果加烧麦加山芋加百香果，元气满满的，开启了全新的一天。
0: 嗯，谢谢我们粉丝一群的听友的分享哈。哎，今天呢，这个多米尼克哈，好像这个没有过来晒早餐哈，也是这个召唤一下多米尼克。就你家孩子想吃早餐了。来，再看到我们粉丝三群的分享啊，看到呢是爱小鹿的小乖哈，他说今天俩宝早餐吃的是自制的三明治啊，看到了这个还蛮扎实的三明治哈、啊。他说呢，这个12年前此刻被推进手术室迎接我的龙凤宝宝。他说呢，从小小的襁褓当中哈 这个成为并肩而立的少年少女。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他说也是希望哈这个两个孩子呢，永远眼里有光，平安喜乐，相伴成长，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好，我们待会儿来分享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啊？如果有的话，就送上《总有美好在路上》，也把祝福送。还有徐文静他说这个勤劳的我早起在家做了一份安静场面，这个场面看着还不错啊，就油晃晃的，还放了这个火腿啊、
0: 对，一大早早餐就很扎实啊，就保证一天都不会饿了。
1: 好，我们三群看完了哈，因为刚刚呢我们重点是想要

0: 呼叫二群的听友、你们不能一直指望一个课代表，我们得多点课代表啊。好了，二群三群的一群也分享完了，哎，看看一群有人补充啊，你看一群在这个刷刷的带领下，现在在早餐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你看 Cindy 就说小学生陪个早餐，烤紫薯、煎鸡腿，还有这个煎鸡蛋以及苹果和牛奶。
1: 嗯，是的，谢谢我们一群的朋友们的热烈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粉丝四群爱旅行的泰戈，他说今天呢是车载的早餐哈，有两个牛角包，一个茶叶蛋，还有一瓶牛奶。
0: 还有小强说先上一份早餐，煎饼夹油条，还有南瓜粥，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嗯，我们五群最近也挺热闹的哈，今天不忘初心分享的是糍粑啊，他说这个还有这个是番茄饼，他说简单对付两口就可以了哈。
0: 谢谢分享。 mini 呢说给自己自制了一杯奶咖，分享一下啊，同时晒的早餐，你看有饼，还有这个小街的鸡胸肉吧，应该是，还有苹果，一杯牛奶啊。
1: 是的，还有这个奶枣的分享哈、今天早餐吃的是三明治哈、里边呢是夹了这个黄瓜，还有鸡蛋，同时呢还有这个应该是肠之类的，火腿肠之类的哈。
0: 好，谢谢我们的粉丝五群。接下来继续看到风雪伊人来自粉丝六群啊、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虾仁水饺泡面，还有这个蛋果里脊和奶。
1: 嗯，还有呢，看到安静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砂汤，还有蒸饺。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哥哥哈，今天早上分享的早餐呢，看着这个也是一锅蒸，里面有蒸包、馒头，还有种蒸的鸡蛋，配的应该是小米粥之类的哈。
0: 还有满风秋雨哈，晒了今天早上的早餐是饺子。好，也谢谢你的分享啊。那同时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咱们的应该是到粉丝七群了，对不 对？今天七群有没有晒早餐？我好像没有看到，那直接跳到八群，看到我默妈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鸡蛋馒头片啊，雪梨银耳羹和水果。
1: 还有第二的分享哈，吃的是虾滑裙带菜，还有西红柿鸡蛋汤以及馒头片，加上了水果。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手抓饼，这个银耳苹果水。也谢谢我们八群听友们的这个分享。
0: 好，继续呢，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九群。哎，九群呢每天都会有课代表的，就是咱们的HFYQ 啊，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呢有香蕉芝士饼和鸡翅，还有这个烤吐司、鸡蛋、玉米啊，当然还有枣、咖啡、牛奶，就每天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就是我发现了各个群都有一个课代表，一定呢这个早上早餐还是很丰盛的。但是啊，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可以来，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同时刚刚还有人在问啊，我们的粉丝群有没有满？
1: 嗯，
0: 已经满了，
1: 所以现在大家暂时没有机会可以加入到我们粉丝群。不过后期我们开通新群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
0: 对，当然除了粉丝群嘛，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也欢迎大家来晒早餐啊。
1: 嗯，还有我们粉丝六群哈，一位叫做虎视眈眈的朋友，他说呢，今天过生日哈，要祝自己生日快乐。早餐呢晒了一下，吃的是长寿面，里面还有两个荷包蛋哈。祝你
0: 生
1: 日快乐！
0: 同时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康康就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早餐是包子啊，然后还有一杯咖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也是谢谢分享。
1: 嗯，
0: 同时还有四月微雨啊，也是晒了早餐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早餐是煎蛋、紫甘蓝、胡萝卜，还有香蕉和豆浆。岁月清透，万事温柔。
1: 对，还有我们粉丝二群哈，在我们的召唤下有朋友出现了，ZZ 他说今天吃的是山芋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哈、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做法，就是呢把山芋啊、削皮切成丁，然后加上水、冰糖煮出来，就是那种甜品的感觉。不过他说我忘记拍照了，没事下次补上啊。
0: 好了，那今天早餐就晒到这里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当然马上呢要进入到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来分享你想听的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脸开始干，金萃液该备上了。娇兰地黄蜂姿金萃液，300毫升大容量，单瓶259元，两瓶459元，平均一瓶不到230元。质地清透，倒在手心能轻轻流动，上脸一抹就化开，拍几下就吸收，不黏也不闷。洗完脸先用它，皮肤摸上去软润，干皮拍两层也合适。259元，到手300毫升。两瓶459元，双十一想囤日用消耗品的，这组大容量可以先备上，不用挤在一天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3: 青春就是热血。